周杰伦说他每张专辑一定都会有一首中国风的歌，那么在2005年的11月的肖邦就是这首发如雪。欢迎继续回来到第二小时的早安881，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都希望自己的肌肤胜雪，对吧？我们看很多小说里边对于古代的美人啊也是这么形容的，想要皮肤白一点其实是有办法的，我们从古方当中可以找到一些灵感。那来自百草集的新七百美白透亮白泥面膜，它就是源自古代的养颜名方，叫做七白膏。这个里面呢有像是白术啊、白茯苓啊、白芍啊、白及啊等等，一共七味，名字就带有白字的本草精粹，以白养白，去改善皮肤的黄气跟肤色不均的问题。而且它是持有美白淡斑特征的，非常温和的能够美白，在减缓黑色素堆积淡化斑点的同时呢，让基底原生的白自内而外的透出来。另外还添加了亲肤油脂成分以油溶油，清洁毛孔，能够带走脸上多余的油脂跟脏东西。一瓶等于美白加控油加上清洁，男女都能用。刚刚有朋友在问我说这个一周要用几次，能不能频繁的用，我建议一周一次就够了，一周一次就够了，朋友们。所以你就想想看吧，这一大罐260克，它能用多久？半斤还要多啊！今天这个价格，观其日常是199元一大罐，没有赠品。而今天在我们这里 ，App 商城的暑期特惠补贴，超大罐的泥膜到手只要109，再送你18支同款的白泥面膜的旅行装啊、哦，整整18支旅行装，29、18、36、18，18支啊，也就是今天。你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109块钱直接到手的是19件，包括一个大瓶的260克的大白泥正装，再加上一个18件的旅行装，无论你是在家用还是出差旅行用都非常的方便。最近马上要放暑假了嘛，我知道你们要休息了，没关系，出去玩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白泥面膜，因为它是冰淇淋的奶霜质地，上脸冰冰凉凉的，很好推开，温和也不刺激，洗完之后不拔干，皮肤会透着那种自然光泽的通透感，里面是没有酒精的，也没有荧光剂，所以敏感肌也能用。更重要的是啊，男女都能用，因为男生其实是比女孩子更容易出油的，所以呢，用一款比较好用的白泥面膜，起到清洁的作用的同时，也能让你皮肤的状态变得更稳定，没那么容易起痘痘，像这个黑头啊、白头也不太容易浮起来了。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不管你的肤色底质是肤质的底色是什么样的，其实都会比现在成年人看起来要更干净、更透亮。没有办法，因为随着岁月的侵袭，随着我们吃的一些食物，随着日晒光照，包括有一些蓝光的辐射等等，我们的皮肤是会慢慢进行一个由白转暗的这样一个暗沉的过程，也跟氧化有很多的关系。所以呢，上一点有用的护肤品很有必要。现在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这是高山的歌，想要把全宇宙最特别的爱都给你。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不停止，
7: 不停止。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8: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8: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8: 崭新的一天。

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来自831带来的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充满了力量感，更不用说它的这样的一个旋律了。希望在周四的早间能够用这首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给朋友们加油打气，我们跳出原本的舒适区，跳出原本的条条框框，不要在意那些规则。当然了，除非它真的是很重要啊，有一些小的规则，有一些小的一些条条框框，其实你可以尝试着去突破一下，或许会发现一些意外的惊喜。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里边，8:19了，此刻朋友们，你都在哪里行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无论你是在哪个城市或者在哪条路，你这边的路面状况好不好，都可以来告诉小唐。我看到一下爱心这位朋友说，刚刚小唐你提到那个白泥最近很火呀，我老是刷到这个广告，看得我都心动了。还有美少女壮士说，说实话我对百草集的印象还停留在妈妈那辈的护肤品，但这个大白泥听着还不错。那说实话啊，百草集这个品牌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但是小的时候啊，有很多朋友有，比如说90后或者是00后，有可能是在妈妈的梳妆台上真的看过这个牌子。百草集呢，它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国货之光，也是一个高端的国货了，因为它的这个背靠的是上海嘉化股份联合有限公司，是拥有着非常强大的科研实力跟专利的技术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成分搬运工。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价格其实是比大多数的开价的国货，比如说百雀羚啊或者是珀莱雅啊，是要更贵一点的啊，因为它也是咱们中国第一个成功打入到欧洲的主流市场的国产的护肤品牌，其实在国际上是代表了中国护肤品的形象的。那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就是百草集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百草集的新七白透亮白泥面膜。透亮白泥面膜这一款面膜呢，它的灵感就来自于古代的养颜名方，叫做七白膏，里边呢有七种名字当中都含有白字儿的这样一个中草药，比如说白芍、白术、白茯苓、白及等等，主打就是一个以白养白，改善黄气和肤色不均的问题，从古方当中啊汲取灵感来滋养我们现代人的皮肤。而且里面呢还特别添加了亲肤油脂的成分，能够以油溶油，清洁毛孔，带走脸上多余的油脂跟脏东西。一瓶是控油加上美白加上清洁，男女都能用。还有啊，它这个美白是有一个美白淡斑特证的，这个证并不是所有的美白产品都能拿到，但是一旦能够拿到这个证，就说明它在美白方面是确实有效的，所以这个美白淡斑的特证非常的重要。那这款面膜它是拥有的，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就可以看到了，它这个面膜里边不添加酒精，也没有荧光剂，也没有荧光剂，所以即便你是敏感肌肤也都能用。而且这个当中的所有成分都是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来进行备案的，完全的公开透明，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等等违禁成分。尤其是对于美白啊，其实如果添加了一些不该添加的成分，它会白得比较快，但是副作用也很明显。所以如果有一个产品宣称说它能够让你迅速的美白，朋友们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一定要打一个问号，并且要去查一查里边的有些产品是不是有一些成分是不是会让你觉得不靠谱不安全。那么百草集的这款新七白面膜呢，主打就是中医中草药的现代化护肤，虽然说效果温和渐进，但是强调的是从根本上去调理和平衡肌肤的状态，它是一种健康的可以持续的护肤方式。像是这个新七白面膜，它是经过了市场长期的检验的，拥有很多的忠实用户，所以现在你可以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今天这款新七白的面膜，一大罐是260克，那么官旗日常的售价是199，而今天您回复秒杀之后，我们到手价只要109，立减90的同时呢，下单的前50位朋友，我再额外送你18支同款的白泥面膜的旅行装，整整18支旅行装，也就是说在家你可以用这个大罐子的，如果出门了，比如说跟小姐妹出去玩了，或者说是要出差了，你就带这个18支的旅行装，随便带几支也不耽误我们在出差的路上也可以白白的旅行，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咱们是正品保障，官旗直发，如果想要拥有自然透白肌肤的朋友，在微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河南音乐广播，
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要特别跟大家强调啊，它的温和调理的理念决定了这一款面膜它的效果不是猛药型的，不会让你一夜之间换张脸。如果你追求的是那种快速的刷酸祛痘高强度的美白，你可能会觉得它见效很慢，但是这恰恰说明了它的成分是非常温和的，不会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因为你会发现皮肤这件事情它就是温和一点稳定一点，比见效猛要重要多了。所以这款靠谱的美白面膜来自大厂出品，安全合规，值得信赖的新七白，百草级的新七白面膜，朋友们发送秒杀可以来试试看啊。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木匠兄妹合唱团，也被称作是卡朋特合唱团的歌 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

想很多朋友听到的第一首或者是第一批英文歌当中，可能就会有卡朋特的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这也是很多人在学校当中英语老师教唱的第一首英文歌。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卡朋特的世界之巅，主唱 Karen 香醇的声音可以慰藉很多渴望慰藉的心灵。其实有的时候好的艺术品是可以跨越时代的，所以当一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被带回到从前很纯真的这样一个岁月啊。我看到静静这位朋友说，小桃你刚才一提到上海家话我就明白了，那这个面膜应该是非常靠谱的。确实是因为上海家话是咱们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日化企业之一，生产的标准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面膜，它就是从原料啊到生产再到灌装的全过程都有非常高的这个品质把控，而且呢就是它已经有超过25年的历史了，所以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品牌它可以给到你的信任度啊。现在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另外呢，今天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刚刚那个是在 UP 商城啊，今天还有在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护肤品是什么呢？是来自于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夏天过半，不少朋友可能会发现自己的面部跟颈部的肤色出现了色差。那跟大家推荐一款温和提亮的啊，云净精华，就是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的精华，它也是一个常年的断货款，里边有斗篷草、针叶、樱桃籽和海百合三重植萃组合。现在回复一个大牌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官网售价1040，咱们到手50毫升正装只需要269，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朋友们就可以来下单了。接下来这首作品是来自王力宏的歌，叫做《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了。听歌的时候呢，如果你有话想要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找到小唐，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我都能接受得到。一个小圆说，好消息啊，今天是可以静静的听完2个小时的早安881。坏消息是早都到单位了，可是忘记打卡了。那你给我发消息的时候8:18，打卡算晚吗？还是你必须要8点钟准时才可以？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

Gucci Gucci 来自孙燕姿，其实中间的那段慢歌是这首歌的升华点，因为它最开始是那种没心没肺的欢快，但是中间的慢歌部分去告诉大家并不是没心没肺，而是努力的太久太累，在压抑的咆哮，所以最后那部分的快歌才是真正的放开，也是真正的洒脱。然后有朋友就说，是我八点打卡，但是后来想起来发现过打卡时间了，没事，规则是用来打破的，挺活学活用啊，小圆儿！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到我们的早安八八一。下一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作品，叫做《烦恼歌》。在说听这首歌之前呢，跟大家来说一说你的家装烦恼。很多朋友是不是担心？

因在材料上有人以次充好，在设计上不合理，但是我们看不出来，在施工上有标准，但是如果要费心的记住那些标准，对于大家的生活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负担。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啊，就是以上的你这些困扰，其实我们的记者都能够帮你解决。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当中了，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然后把房子丢给我们记者，让他来去操心。回复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加入进来，而回复特种兵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给家里的孩子报一个吧，无论是陆军、海军、空军都有对应的不同的训练的项目，也非常的有趣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张学友的歌烦恼歌。

张学友的烦恼歌，在歌词当中他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人太多的烦恼是因为你太多的欲望跟想法，有的时候要学会给生活来去做减法。这是收录在他的专辑在你身边当中的一首歌，不过里边有句歌词挺凡尔赛的，各位可以听一下，他上面说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就这句歌词啊，我听的是一脑门子问号，拜托，如果你有这些困扰的话，把这些困扰都给我好不好，我是不嫌烦的。听完了烦恼歌，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跟朋友们说到的一个好物啊，就是我们的河南广电自有品牌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产品已经卖了快两年了吧，快两年了啊，我们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听友了，很多朋友用完之后都说爱车变得更加轻松了，因为它的除碳效果真的是杠杠的。今天主要给大家推荐它的两款升级的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再一个是精装万能通，分别针对的是我们3到8万公里以及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那这一些车呢，其实平时作为陪伴我们出征的老伙计啊，是为我们的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时间越来越久，这些老伙计好像越来越不抗打了，动力下降了不说，油耗还升高了，那是不是真的要换一辆新车呢？其实现在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只要花199甚至239，可以让你的老伙计重获青春，让它变得更好开，你愿意尝试一下吗？把积碳给清除了，把动力给提升了，把三元催化器给清洁了，有很多车的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不必要说你必须要花大几百甚至是上千块钱哈。那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我们这儿用完了万能通之后，发现油耗很明显的降低了，而且上桥去踩油门再也没有那种顿挫感了，跑高速啊也变得更加的轻松。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根据咱们车辆的里程数来选择我们的精装万能通或者是全能优护三兄弟，3到8万公里有选择，8万公里以上也有，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去看一看这样的一款好物。接下来的歌来自台湾男歌手蔡敏佑，翻不完的夏天。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行走的 CD 林俊杰带来这首翻唱的《当你》，他在2010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他说》啊，里面就是他写给其他女歌手的歌，重新拿过来又唱了一遍。那最后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联合的华普装饰以及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为他来保驾护航。现在发送“家装节”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参与到这个零增享、零延期的省钱家装节。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彭羚，《小玩意儿》。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7月1号起，2026年暑运拉开帷幕。郑州机场加密航线20余条新开芒市、张家界、敦煌、吐鲁番、固原等航线，服务旅客顺畅出行。郑州美术馆发布闭馆公告，因布撤展工作需要，6月30号到7月8号会临时闭馆，7月9号恢复开馆。国内新闻。字节跳动辞退80人，有员工出借飞书账号致泄密，2人被重罚，纳入行业黑名单，被提起民事诉讼。爱茅台最新称，将于7月8号起上线茅台酒二维码扫码核验签收功能。体育消息，FIFA 官方确认本届世界杯总观众数突破368.5万人，已成为历史上观众最多的体育赛事。娱乐消息，新综艺定档，芒果 TV 旅行观察综艺《快乐老家》最新上线了，李维嘉、吴昕、戴军、李静等人参与，主打旅居养老体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上午的9:01，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歌单为大家准备的是 R&B 的歌曲。提到华语的 R&B 的发展史啊，是一场由港台开路，内地呢接续破局的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啊。最早的时候是90年代末的香港率先拥有了那种节奏布鲁斯，可以说是踏出了本土化的第一步。那之后呢，很多台湾的音乐人又搭建起了成熟的华语 R&B 的创作体系，把旋律啊和转音啊进行了打磨和成型。之后，咱们内地的音乐人呢又另辟蹊径，将国风意境揉进了旋律当中，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按照歌曲的发行的年份来进行排序啊，带大家一步步的走完华语 R&B 20年发展的时光轴，港台大陆的音乐人，咱们轮番登场，让他们带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不同地域的 R&B 的独特氛围。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把时间带回到了1999年，那当时的华语乐坛最早深耕 R&B 的香港男歌手就要数杜德伟了。那这首歌呢，也是他99年的代表作，发行在他的专辑《99情人》当中的这首《把你宠坏》。

来自杜德伟的这首歌叫《把你宠坏》，是他99年的一首歌曲了，是那种轻快复古舞曲的 R&B 风格的歌，甜蜜直白的歌词是塑造了90年代末浪漫都市情歌的模板啊。在当年呢，抒情慢歌当道的乐坛，那这种自带摇摆节奏的情歌可以说是十分的新颖，所以它也是乐坛 R&B 早期的代表性的作品了。对，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李江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20年间的那些经典的 R&B 的歌曲。当然了，你喜欢哪一首，你知道哪一首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时间来到了9:06，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这天天气真的又开始了高温了，对吧？天气太热了，不仅你热，相信你们家的爱车也很热。所以呢，就是遇到了这种热天，大家开空调的时候就会更会发现，尤其是那些开的时间比较长的老车，哎呀，那个动力啊，随叫随到的感觉早就忘了是什么样了。起步的时候特别慢，肉肉唧唧的，油耗也是越开越高，对吧？出现这些问题的，不用频繁跑修理厂了，也不用花大价钱维修了，来使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10万多名车友的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没用过的朋友，真的给大家先来推荐一下我们全能优护三兄弟。那现在一套是199元，3瓶，3步给你的爱车养护到位了。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然后你之前的那种迟滞感立马就消失了。另外呢，一箱油让你多跑几十公里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瓶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带你一把过。另外呢，这个时间开的比较长的朋友啊，这个车你可能会遇到有一些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您可以使用一下我们的精装礼盒，现在一套239元，也是3瓶，一个周期给您搭配好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3效合一。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来吧，我们今天互动答题的第一道题来了。我们今天因为说的是 R&B 嘛，那你知道 R&B 的中文的标准名称是什么吗？对，到底什么是 R&B 呢？它用中文来解释的话是什么呢？ A 节奏布鲁斯， B 流行摇滚， C 乡村民谣。 ABC 三个答案啊，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把 ABC 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是 R&B 的中文标准名称是什么呢？ A 节奏布鲁斯， B 流行摇滚， C 乡村民谣。考我们音乐知识的时候来了。好，您先答着，我们接下来听到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同样是99年的时候啊，在年末台湾乐坛迎来了改写历史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陶喆的歌了，叫《普通朋友》。那这首歌呢，也公认为是华语 R&B 元年的代表作。因为陶喆嘛，大家了解的朋友都知道，他有着完美的那种美式的 R&B 灵魂乐学的这样一个背景。因为他也是第一个把黑人的节奏布鲁斯完整本土化的台湾音乐人，很厉害啊。可以说接下来的很多的华语 R&B 的歌手几乎都是受到了陶喆的影响。那这首普通朋友呢，是收录在他99年12月的专辑 MOK 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曲了。歌曲呢，写了一段进退两难的暧昧的暗恋啊。你看前奏的这种吉他的分解，听上去很丝滑不间断的转音，现在也是很多的音乐学 R&B 教学的一个范本了。所以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普通朋友》。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

0: 您说的对呀，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2: 主打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2: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 旋律绕耳边，
2: 快乐每一天。
1: 沉浸式听歌，
2: 沉浸式放松，
1: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1: 欢迎回来，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早上好呀，我是李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来听 R&B 的歌曲。刚才给大家来说了一道题啊，就是 R&B 如果说是中文的话，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节奏布鲁斯，你答对了吗？谢谢各位朋友的积极互动啊。谢谢 Leslie， 谢谢 Mr. Zhang， 谢谢加菲猫，谢谢雪王，还有呢咱们很多的新朋友也都参与到我们的记忆互动当中了，也是再次感谢各位。有什么挖地小苦工，然后还有呢AMYG， 还有秋豆森林，加油两天秤，还有萌萌哒雅静，以及我们的泡芙奶油，大家都答对了啊，没错，节奏布鲁斯这个题是不是很简单？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升点难度好不好？刚才大家是不是也听到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所以呢正好这个时候孩子没事干了，无聊了，是不是家长们抓紧时间赶紧报送一下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啊，磨练孩子的意志，还可以帮他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十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十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让你的孩子从低头族变成一个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的战士，也会让他从扫马虎成为一个自律者啊。真的有很多的孩子可能时间观念比较差呀，自理能力比较差呀等等哈，参加完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他全方面的能力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啊，包括他的体能，在这个暑假也可以锻炼锻炼啊，教他怎么叠出豆腐块的被子啊，养成作息规律啊，然后还有这种行事如风，站姿挺拔，自带刚毅的气质，你就说好不好吧。很多孩子参加完回来之后啊，家长都说，哎，这是我们家孩子吗？这怎么感觉变了一个人似的呀？今年的三条线路，陆军线路依然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里面呢好玩的项目特别的多，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去赶海登军舰，飞机的防恐营救，各种 VR 的体验，游牧影院，还有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哈，孩子们都是特别喜欢的。每次结营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说，哎，就这几天没了，能不能再多待几天啊，没玩够你知道吗？所以呢现在呢还有补贴的价格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一个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呢是周杰伦2001年的歌曲了。对，大家先想一想啊，提到周杰伦 R&B 的歌曲，你能想到哪一首呢？进入2001年，周杰伦登场了，他呢是把小众的 R&B 可以说推向了大街小巷。周杰伦呢是简化了那种复杂的蓝调的节奏，融合到了校园青春叙事，创造出了大家一听就能喜欢的那种流行的 R&B， 可以说是让 R&B 从小众的圈层成为了华语流行的主流的曲风。在2001年的时候呢，他出了一首歌叫《简单爱》，那这首歌曲的风格就是那种很轻快很温柔的编曲啊，纯粹的青涩的校园初恋的感觉，所以我们接下来来听到这首歌。但是接下来的一道互动答题开始啦，R&B 的核心律动的整体风格大多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听到的那种 R&B 的曲风大概是什么样的呢？第一 ，A 松弛的摇摆的 ；B 强劲炸裂的 ；C 轻快蹦跳的。A、B、C 三个答案啊 ，R&B 的核心律动 ：A 松弛摇摆的 ，B 是强劲炸裂的 ，C 是轻快蹦跳的。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周杰伦在他的专辑《范特西》当中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首歌了。那天还有很多朋友说没听过周杰伦呢，那这首周杰伦的歌应该你一定有听过吧，《简单爱》来送给大家。

周杰伦的歌《简单爱》。我们刚才一道互动答题啊，就是 R&B 的那种核心的律动的整体风格大多是什么样的呢？正确答案是 A 啊，松弛的摇摆的那种曲风。感谢一下积极参与的好朋友们，也谢谢大家的这种热情的互动啊，有很多朋友答对了，谢谢老老同学，还有树芽小果、俏皮蝴蝶，还有蓝白心微，谢谢雪王，还有谢谢加菲猫，对。正确的答案就是 A， 你答对了吗？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大家感觉到现在夏天脸上爱出油了，肌肤呢暗沉发黄了，熬夜加班过后呢脸色蜡黄没气色了，想要透亮美白又不知道用什么护肤品的话，来吧，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挖到了百草集的爆款大白泥的面膜。老牌子百草集线下专柜随处可见啊，好多明星都在用，经典的七白配方，里面有白芍、白术多重草本，专门去攻善那种黄气，脸上有色斑啊，温和提亮肤色，膏体呢是那种冰冰凉凉的，一边深层洗干净脸上的油脂的脏东西，一边呢去养白肌肤，而且里面是不含酒精和荧光剂的，敏感肌的男生女生全部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专柜260克的大罐的原价是199元，今天 UP 商城专属福利只要109块钱，前50名下单的朋友给大家直接再送18支的同款旅行小样，等于109块钱到手的是整整19件，出门携带也是超方便的。我们那天帮大家看了一下啊，这一罐有多大呢？哇，看着真的是好大一罐，能用好久。冰淇淋的那种奶霜的质地啊，上脸凉凉的，很好推开，温和不刺激，洗完之后不拔干，皮肤呢透着那种自然光泽的通透感，里面不添加酒精，不添加荧光剂，敏感肌是非常好用的，很适合的。所以今天拍一发19件，只需要109块钱，一大瓶的这个百草集的新百草集的七白面膜，然后再加上还有很多的小件的18件的旅行装，真的太划算了。今天只需要109元就可以拿到家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哇，终于来了一个女生啊！昨天我在整理歌单的时候还说，为什么提到 R&B 的时候那么多都是男生的歌曲呢？直到2002年的时候，温岚推出了一首歌叫《蓝色雨》，它也是台湾女生的抒情 R&B 的标杆啊。大家有听过温岚的歌吗？她是台湾少有的那种兼具爆发力和细腻转音的女歌手，长期呢和周杰伦呐、和林迈呀、去合作，声音是很柔美抒情范儿的，可以说是填补了当年女生 R&B 的那种空白。所以我们一会儿带大家共同来听到的就是蓝色雨啦。那我们今天的第三道的互动答题来了，就是节奏布鲁斯原本诞生于哪类人群的音乐呢？节奏布鲁斯最早的时候是诞生于哪类人群呢？ A 美国黑人音乐， B 欧洲古典摇滚， C 英伦摇滚。 ABC 三个答案啊，节奏布鲁斯原本是诞生于哪类人群的？A 是美国的黑人音乐， B 是欧洲的古典音乐， C 是英伦摇滚。 ABC 三个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继续分享给大家的就是温岚《蓝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回来，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刚刚给大家一道互动答题啊，就是节奏布鲁斯最早的时候是诞生于哪类人群的音乐呢？正确答案是美国的黑人音乐哈，你答对了吗？夏天过半了，不少朋友就会发现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的色差会非常的明显啊。这个时候想要提亮肤色，又担心那种色素的反复，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温和提亮的选择，它也是护肤界里认可度非常高的云净精华，就是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娇韵诗的小瓷瓶呢，专柜常年断货款啊。它的核心是融合了斗篷草、针叶樱桃籽还有海百合三重的精粹组合，采用了那种精细的萃取工艺啊，多重植萃协同作用，能够加速到肌肤的焕新代谢，舒缓肌肤的暗沉，均匀肤色。而且它全部采用的是多重的植物的萃取的调配，上脸温和舒服，用了之后呢，肌肤水润不拔干，很紧绷，像敏感肌啊、孕妇啊都是可以能安全使用的。涂到脸上之后呢，清透乳液，质地非常的好，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很快啊，夏天用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叠妆也是不搓泥的，很多女孩子化妆啊什么的都完全没有影响啊，能够帮助皮肤去黄，散发自然的光泽，长期使用的话有助于淡化痘印，匀净肤色，越用越透亮。娇韵诗的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那咱们爆款商城的暑期嗨购节超值优惠活动，到手50毫升的正装现在仅需要269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去看一看啊。娇韵诗的小瓷瓶啊，现在200多块钱就可以到手了，还犹豫什么呢？原价要卖到1040块钱，所以姐妹们抓紧时间闭眼入啊，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内地国风 R&B 的破圈之作，来到了2004年啊，终于轮到了内地音乐人的登场了，那就是胡彦斌。这首《红颜》是大陆原创 R&B 的开山曲目。其实胡彦斌他也是内地首位以原创的 R&B 走红的创作型的歌手，但是呢，他又跳出了港台的那种情歌 R&B 的框架，开创性的把古风的历史叙事、中式的旋律和 R&B 转音结合，所以打造了独属于内地的国风的 R&B 的路线。听到的这首他的代表作《红颜》。

来自胡彦斌的这首歌叫做《红颜》。哎，这首歌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了啊，也是电视剧《荆轲传奇》的片尾曲，2004年的一首歌了。流畅的那种 R&B 的编曲，搭上戏腔的转音，还有古典的诗词，在当年港台音乐垄断 R&B 市场的环境下，也证明了说，哎，内地音乐人也完全能走出差异化的 R&B 的道路啊。所以胡彦斌绝对是内地的 R&B 的代表性的歌手了。微信平台上呢，日进斗金说了，坐等反转地球。反转地球呢是潘帅的歌，潘玮柏的歌，但是其实它不属于标准意义上的 R&B 曲风的歌曲，它是属于嘻哈 hip hop 的歌曲啊。因为嘻哈的话和 R&B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主打的那种律动啊，还有那种标志性的，就是很动感的那种节奏啊等等啊，轻快的舞曲啊，所以它不是标准意义上的 R&B 的曲风啊。我们回来可以做一期嘻哈的专场好不好。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现在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现在推出了质量监督的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装得放心无忧。当然不要忘了，在家装之前省钱这个事儿还是必须要做一下的，因为家装的话确实也挺费钱的一件事儿了。那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基金。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那个百草集的大白泥是回复什么呢？我们今天的百草集的大白泥，您直接回复个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哈。活动价特别优惠，109块钱一大瓶的百草集的那个大白泥，还给你再送了好多的那个试用的小样装啊，就是你不管是在家用啊，或者是暑期的时候你带孩子出去玩啊，都是非常方便的。关键是百草集的这个大白泥，没有用过的朋友建议大家试试看啊，很好用，能用很久的一个这个面膜。回复一下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了。来听到的下一首 R&B 曲风的歌曲，把时间带到2005年啊。2005年的时候呢，王力宏带来了一首颠覆性的融合的创作，升级到了国风的 R&B 的曲目，这首歌叫花田错。王力宏也是独创了那种华人嘻哈曲风的歌曲，因为王力宏他精通那种中西乐器嘛，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情。

也是把戏曲、民乐、古典诗词融入到了 R&B 当中，大幅的去拓宽了节奏布鲁斯的创作的一个边界。那我们听到的这首《花田错》呢，它是改编自传统戏曲的一首歌，里面有二胡，有京剧的念白，再搭配上蓝调的节奏、古典的意境，还有慵懒的 R&B， 完美的平和了下来。 相比于胡彦斌那种偏抒情的国风 R&B 的话，王力宏呢用更地道一些的那种蓝调的节奏，完成了中西音乐的一个深度的融合，所以这首歌拿下了当年金曲榜的多项的编曲的大奖啊！期待大家来听到的就是王力宏的这首《花田错》。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4: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啊，说那个娇韵诗的精华那么便宜吗？是的，我们今天有活动特惠啊，娇韵诗的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1040元的，我们今天26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大家想看一看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来带大家回顾了 R&B 的那些经典歌曲啊。继续来带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时间来到了2006年，那方大同推出了一首歌曲。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呢，香港乐坛交出了正统灵魂的 R&B 的巅峰作品，就是方大同的这首了《爱爱爱》。方大同一直深耕那种纯正美式的灵魂音乐啊，也是摒弃了流行化的那种简化的改编，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去复刻到了黑人的灵魂乐的律动，重新撑起了香港的 R&B 的赛道。他被称为是华语乐坛正统灵魂的 R&B 的第一人。2006年的时候呢，同名专辑的主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首歌了。那全曲全部都是由方大同来包办词曲和编曲的，属于那种慵懒复古的灵魂乐的节奏，唱出了爱情里的迷茫和释怀。当然不同于早年我们听到的杜德伟的那种舞曲的 R&B 啊，方大同是回归到了 R&B 的那种根源的灵魂乐。可以说他的音乐为香港的 R&B 画上了极具厚度的一个收尾，非常有代表性。当然方大同也为很多的其他的歌手写了很多精彩的歌曲啊，比如说薛凯琪，对吧？薛凯琪的很多歌全部都是方大同来为他打造的。那今天为各位带来的这首方大同的歌就是《爱爱爱》。

来自方大同的这首歌叫《爱爱爱》。今天我们用七首歌曲跨越了港台大陆地区的 R&B 的这种经典的曲风的歌曲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挖掘华语经典曲风背后的音乐故事。我是丽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稍后的十点钟是夏云为各位带来的魅力变奏曲。明天上午的九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首批重要水利遗产名录，首批优秀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例近日发布。河南力争2028年交通四大核心发展指标全面达标。国内新闻，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网易 CC 直播将停运，全平台下载入口、充值渠道全部关闭。体育消息，14岁的中国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巴萨拉玛西亚 U15 梯队，成为中国首位签约该青训营的球员。娱乐方面，周杰伦赴清迈低调探班昆凌录制综艺，路透甜蜜日常登上热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段声音呢，有没有让你的心跳好像不知不觉当中慢下来了？是不是现在生活节奏很快？所以呢，今天也想借着我们节目的机会哈，带着各位好朋友认识一个非常特别的新朋友，认识一种新乐器。我觉得这个乐器长得特别有意思哈，就猛一看有点像一个飞碟，另外呢又有点像那种倒扣的铁锅，是不是很小众？但是听过它的声音呢，就会被那种直击灵魂的共振折服。哎，这一门乐器就叫做手笛。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在河南拓荒的奇女子。为什么这么说她呢？因为她之前呢并不是从事这个音乐行业哈，是做珠宝美玉啊，已经有18年的时间。本来呢在珠宝行业当中已经做挺好的，但是呢因为爱上手笛，现在变成了高级手笛导师，也是河南首个自然音声手笛疗愈文化的推广者哈。他的名字叫做魏小敏，来听听小敏的声音。Hello，Hello，
1: 河南音乐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小敏，很开心能够和大家见面。
0: 是的，小敏的声音真的好治愈哈，不愧是这个演奏手碟的这个导师。好朋友们，如果也想在咱的这个直播间或者是在咱的节目上看看小敏老师的庐山真面目，方式也很简单，您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哈、我放了一张小敏老师大大的海报啊，同时您都可以看到。另外刚才弹奏的这一段旋律真的很好听，小敏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介绍，这是其实是现场录制的一段旋律对吧？
1: 是的，这一段的话其实也比较有缘分。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受邀去我们信阳鸡公山景区去做一场活动的时候，在闲暇之余，我和阿木老师我们在现场有一个小小的互动。很自然，没有想到就被一位路过的一位朋友吧，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他被手碟所深深的吸引，就随意的举起了手机帮我们录下了这一段，也非常感谢。
0: 偶然的机会哈，录下了一段这样的一个音频。大家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嘉宾两个字，看到这个小敏老师的海报的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一段手碟的视频。因为之前呢和小敏老师沟通的时候，他一直在跟我说手碟有多么的治愈，很好听，但是今天真的耳听不如一见哈，现场听到这个小敏老师演奏的时候，这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嘿。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被手碟这门乐器给吸粉了哈。现场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哈，相信大家对手碟来说也是充满好奇的，它好像就是一个盲盒对吧，它明明就是在一个封闭的金属的壳子当中，为什么会弹出这种空旷的具有混响声音的这个感觉，究竟是什么样特殊的构造哈？也请我们小敏老师今天好好的和我们分享分享。当然今天小敏老师也不是空手来的，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准备了三份礼物是吧？
1: 对的对的。
0: 礼物是什么呢？
1: 礼物呢？我给大家带了三份现在比较治愈的一个小，应该算是小配件吧。那这个呢，大家现在很多人很喜欢治愈性的果壳，那么我们用果壳做了一些冰箱贴，然后今天带给大家。
0: 非常漂亮的礼物哈，我也放到咱微信公众号上了，大家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后台就发嘉宾两个字，小敏老师带的礼物您也可以看到。刚才说了这个礼物呢咱会送给第一个回答问题并且正确的朋友哈。来吧，小敏老师，今天您问到大家的第一道题是什么呢？
1: 我今天带了三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考考和手碟相关的吧。
0: 可以的。
1: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朋友知道手碟它是用什么来敲击的？
0: 手碟是用什么来敲击的？
1: 对。
0: 送分题哈。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或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这个小敏送出的第一份礼物了，非常可爱的一个森林系的冰箱贴。您别一听冰箱贴觉得是个特别小的一个物件哈，拿到手里有巴掌大，还挺漂亮的哈。如果是我的话，在这个精品店看到我一定会购入的，真的是很治愈很可爱的，充满了那种宫崎骏动漫当中的那种奇妙色彩的这个冰箱贴哈。想要拿走您回答小敏的问题就可以了，手碟是用什么来敲击的。其实我看到这个手碟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它真的很像一个飞碟，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的感受，就是咱线下的学员呐，或者朋友们？
1: 有，当然有。我经常我们带着手碟去外出去玩的时候呢，身边会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朋友跑过来问，哇，这是什么乐器？它怎么长得像一只锅？像一口锅，或者像一只飞碟？甚至有小朋友跑过来问，说阿姨阿姨，你这是一口锅吗？
0: 能给我们煮碗面吗？
1: 对，真的有一次有一位小朋友回家去拿了两颗鸡蛋。我说这可以，你再去问你妈妈再要一点油过来。
0: 就我很好奇哈，就是我近距离的看这个手碟，发现它上面有很多坑坑洼洼的这个酒窝，中间最上面有一个凸起的圆顶，就这些酒窝的排列有讲究吗？为什么就你随便就这么敲几个音就听起来那么的和谐呢？
1: 是它的排序呢，肯定是会有讲究的。因为从专业的角度我们是要讲这个音序的一些排列。其实手碟上面大家所看到坑坑洼洼这些我们把它叫做音区。平时我们敲出或者是打击然后就是发出声音也是从这些部位开始的。就是当你去敲击每一个音区的时候，这个音区的金属呢它会产生一些震动，并且通过整个这个就上半壳和下半壳它的一个传导和放大，然后来传出声音。
0: 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都是敲击乐，那它和敲这个架子鼓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因为我看你敲的时候好像很轻松，很轻盈，一点都不费力。
1: 那就又回答到我们第一个刚才给观众朋友们提到的那个问题，手碟到底是用什么来敲击的呢？
0: 咱先不说用什么敲，
1: 对不对？
0: 但是你为什么你敲得起来那么轻松啊？它不费劲儿吗？
1: 它不需要费力气。就是你看刚才您提到了，比方我们的打击乐器就是架子鼓之类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它需要用
0: 整个身体的力量，
1: 对，身体的力量，胳膊或者是棍子的力量去敲击。手碟的话你只需要轻轻的，就是自然弹起就可以。就比方说我们老人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响鼓不用重锤。对，因为它产生的一种共振的力量，它是靠震动来传播声音的。
0: 就是它不是靠手腕往下砸的，
1: 对，
0: 而是那种接触好像之后迅速弹回的那种，
1: 迅速弹起，就有点像类似于就是我经常给我们的学员去讲课的时候跟他谈到一个问题，我说当你找不到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一口锅然后里面我们倒了油，这一口锅特别烫，你要迅速的下去，迅速起来，要不然你会被烫伤。
0: 就是回弹的力量啊，而且好像这个触键的方式是非常细腻的啊。
1: 对，是的，
0: 力度是不是差一些，可能这个音色就完全呈现不出来了。
1: 它其实靠的是一股巧劲儿。就是有点类似于像我们对待生活一样。就像你温柔的对待生活，生活也会温柔的回报给你。
0: 谢谢小敏老师给我们这么熨贴的这个回复哈。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都在把自己的答案发送过来，问到大家这个手碟究竟是用什么打的。你看微信平台上好小虎，还有加菲猫，以及随风乐妈，还有这个雪王，以及我们奋斗，还有很多很多好朋友哈，这个都在说，你看，我先说一个错误答案吧，就雪王说的用手指套锤，
1: 手指套锤，
0: 这个就是有锤，也得配上手指，这个意思啊。微信平台上大部分朋友都说这不是显而易见吗？你看梦圆也是咱的老朋友，他是第一个说的，这不是显而易见吗？肯定是用手啊。哇， 还有好呀，还有咱的这个加菲猫、乐妈、奋斗，这个随风，很多好朋友都说是用手，对不对？
1: 嗯，我看到有我们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在现场和我们的互动。
0: 嗯、
1: 那手碟呢？它的标准答案就是用我们的手指。
0: 嗯
1: 啊，用我们的手指。如果更标准一些的话，就是用我们的最常用的是用我们的食指，第一个关节的食指指肚，就是我们食指有肉肉的地方，然后去轻轻的敲击就可以。
0: 明白啊。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份礼物就送给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吧，因为大家的手速其实差不多，回答的快慢差不多。10点10分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是第一个回复的，好，抓紧时间，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的第一份奖品给您包邮到家，是个特别可爱的这个森系的冰箱贴哈、啊。说实话，拿到这个我都想揣兜里一个啊，很漂亮啊。来吧，小敏，今天的第二道题您要问到大家的是什么呢？
1: 那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应该和手碟相关的吧。那么我刚才其实我们有提到过很多其他的、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手碟它是属于打击乐器吗？因为目前就是手碟给到更多人的感觉就是，哎，它可以用来抚慰我的心灵，对吧？它可以让我变得很柔软。那么我想问到的问题是，手碟是属于打击乐器吗？
0: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也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我发现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听完这个手碟之后哈，就是我的背景音乐换成就这个，我就觉得有点燥，很不习惯哈。而且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和小敏老师在聊天的时候哈，本来呢是干声，就聊着还挺顺畅的，但是呢小敏老师说，这样吧，咱一边聊着我一边用手碟给您伴奏，瞬间就感觉我们俩聊天的质感都不一样了哈。那接下来呢，能不能也让小敏老师在现场稍微给我们来上一小段，就即兴的，可以吗？
1: 可以，当然可以。
0: 好，
1: 今天我觉得天气这么好，又和我们这么漂亮的我心目当中的女神夏云在一起做直播，我特别开心。想给大家现场即兴来上一段比较温暖的旋律，也同时带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
0: 来吧。我们俩一边说话一边这个演奏，会不会打扰你的节奏
1: 啊？不会的
0: 啊、这段旋律是即兴的是吧？
1: 啊、对的。这个是根据就是我们当下我在和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此刻内心所想表达的一些内容。
0: 每个人听手碟的时候会不会听出来不一样的情绪
1: 啊？会的。这个和我们每个人当下他的心情也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在我们看来，音乐所谓的音乐艺术，它是没有国界的。并且它可以作为一种人类通用的情感语言去表达，或开心，或快乐，或悲伤。
0: 那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哈，就是此时此刻你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你心情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哈？我记得就是小敏老师说，有不同的旋律，有的人听着会潸然泪下，有的人听着会安然入眠。
1: 对，是的，
0: 可能也和自己的经历相关。
1: 对，是的。
0: 所以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你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我听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整个人好像就躺在我家床上的那种感觉，很舒服很安逸哈。就是说到这个家是吧，如果正在准备给自己装新家的好朋友哈，咱一边听着这个旋律，我一边给您分享一段就是咱的一个优惠活动。比如说 咱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博装饰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在咱们这儿装修呢价格很划算，比如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可以让咱的新家装得更完美，还有这个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的政策，也保证我们的工期能够按时完成，还有闭口合同一口价，让咱所有的装修过程没有增项啊，以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万一有纠纷，咱媒体平台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想要报名家装节的朋友，方式很简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甭管是新房装修、老房翻修，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看我这会儿在和小明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就说，我听着这个旋律好治愈呀、啊、看来大家
1: 好开心好开心。
0: 对，嗯，其实之前和小明老师聊过很多次关于手碟，因为看他这个形状真的是想象不出来他会演奏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出来，但是今天听完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哈。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都把自己的感觉发过来了，有朋友说听着好空灵，嗯，说听着让他自己的情绪很稳定，
1: 对，
0: 哎，确实哈，这个手碟给别人带来的感受也不一样。如果大家伙儿想看一看这个手碟究竟是长什么样子，哎，他在演奏的时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也放了一段视频，就是安木老师和小米老师两个人一起在户外非常空灵的一个地方进行演奏的画面哈、啊。大家可以发送嘉宾，发嘉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去看一看。刚才小米老师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您再给重复一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参与参与活动。
1: 好嘞，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手碟属于打击乐器吗？
0: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的第二份礼品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这两天明显感觉天气特别热哈，大家有没有觉得皮肤特别容易出油呢？白天在外面晒一天，晚上稍微熬个夜追个剧，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照镜子，就发现面色发黄，整个人看起来稍微有点憔悴哈。如果好朋友们咱想自个儿的皮肤更加的透亮，今天必须给您安利一款国货实力派，叫做百草集大白泥面膜。其实这个面膜我从小就看我妈在用，到现在还是很火，很多美妆博主和明星都在用，里面添加了宫廷养颜配方，像白芍、白茯苓这些带白字的草本精华，主打的就是以白养白。而且呢，实打实的这个拿了国家美白特证哈，就一边能够把咱的这个黑色素压下去，一边还能够把毛孔当中的脏东西和多余的油脂给吸出来。洗完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小脸蛋儿哈，就是通透的，就跟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嫩滑嫩滑的。如果您是敏感肌也可以用，用完之后会觉得特别温和，很舒服，不刺激。那这样的一罐260克的大白罐，官方售价200，今天 UP 商城咱有一个补贴价，只要109元就可以拿走一大罐。另外也提醒各位好朋友，您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额外赠送18支的同款旅行装，就那种一条一条的，咱出门在外想要美白的，想要护肤的，也可以进行操作，很简单，很方便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等于是今天109块钱，咱带走了19件，一大罐这个大白泥，另外还有18条的旅行装，真的太划算了。外面的机制您是个可是买不到哈，这样的这个就是优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呀，今天呢也是我们夏令营陆军开营的第二天，昨天是第一天啊。很多这个小朋友啊来我们这个陆军训练，很多的家长朋友啊就是依依不舍的，两个眼睛放光的目送小朋友走进我们的营地。您放心，经过5天或者是10天的训练之后，来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弯腰驼背的小学生，但是走的时候个个都是挺拔身姿昂扬的小战士哈。这也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风格和意义。暑假到了，也别老让孩子在家玩手机，对眼睛特别不好。昨天我们的嘉宾还说了，老玩游戏影响孩子的智力，对吧？也会让孩子这个大脑属于亢奋的阶段，影响他的成长发育。咱不如呢，就让孩子多接触户外，来一场军事化的体验和训练。咱的陆军项目非常的丰富，除了刚才的这个军训之外，还有教孩子整理内务，自己洗衣服，打扫卫生，远离手机，叠豆腐块的被子，告别拖延症，让孩子呢学会独立。另外中间还有非常多孩子们喜欢玩的项目，比如说真人 CS、 机降打靶、高空营救啊、高空索降啊，非常多，特别有趣。您看我这会儿说着，很多好朋友都已经在发特种兵三个字了啊，真是迫不及待想给孩子送出来。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陆军、海军和空军也非常的棒，您就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海陆空三军的线路详情您都可以看到。另外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咱陆军有一个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目前特价名额还没有爆满，只剩最后几个了，不多了啊，今天手快咱能抢到，手慢无啊，抓紧时间给孩子这个报个名。放暑假了，咱也不能老让孩子在补习班里来来回回的，是吧？没完没了，咱也可以让孩子感受一下户外呀，去青岛，去海边捉捉螃蟹，上军舰，去湖北空军感受一下这个鹰击长空的魅力，对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给咱家的宝贝报个名。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带来了一个非常小众的乐器，很多听过他声音的朋友都会觉得哇，这个声音之前没听过，感觉好像和自己的灵魂共振呢。哎，这个乐器呢叫做手碟，我们的嘉宾是安牧手碟的联合创始人、高级手碟导师魏小敏，小敏老师，再来听听他的声音。
1: 嗯，大家好，河南音乐广播电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牧手碟的音乐老师魏小敏。
0: 嗯，刚才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说，刚才是什么旋律，好好听，有曲名吗？
1: 刚才这一段旋律是即兴打的，
0: 即兴打的，
1: 对，是我看到夏云之后。我内心的那一种感觉，因为我们也很久没见面了，
0: 嗯，
1: 忽然，就当下吧，手指告诉我，内心告诉我，需要来这么一段，
0: 是不是这个手碟可能和我们之前了解的其他乐器不太一样？它能打流行音乐吗？
1: 它可以打流行乐，手碟的话是不管流行乐也好，还有我们就是比较带感的一些节奏乐也好，或者是带旋律的音乐也好，它都是可以的。
0: 明白啊。刚才小敏老师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手碟是用什么打的，是吗？
1: 对，第一个问题，我们是手碟是用什么敲击的？刚才我们后台的观众朋友们都很积极的和我们来互动，有特别特别多的朋友给予了我们正确的答案。那我们第二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揭晓。第二个问题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手碟是属于打击乐器吗？
0: 手碟是不是属于打击乐器？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的回复哈。李佳瑞说必须是打击乐器，加菲猫说必须是呀，还有小妹说是打击乐器，必须的，还有这个映雪说属于打击乐器，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多好朋友都说是属于打击乐，还有这个向阳而生啊，都在说，就是微信平台还有100多位朋友我没有刷新过来哈，就最快的这几位都说是属于打击乐，没错吧？
1: 啊，没错没错，哇，大家都太棒了
0: 啊！
1: 看来是不是今天这个问题出的太简单了？
0: 稍微略微有点简单哈，没有。微信平台上李佳瑞是第一个回复正确的，我们的第二份礼品就送给佳瑞这位朋友，好不好？
1: 好的。
0: 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的第二份这个礼品也给您包邮到家了啊。来吧，小敏老师，今天的第三道题，您想问到听众朋友哪个方面的话题？
1: 第三个问题，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好厉害。
0: 你想出点稍微难的是吧？
1: 我稍微来一个带一点点难度的吧，
0: 可以，
1: 也不要太为难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我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碟是哪一年被发明出来的？
0: 让朋友们自己来回复吧哈。手碟是哪一年被发明出来的？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个回复正确的，今天的第三份礼品就给您包邮到家了啊。刚才我们和小敏老师聊了很多关于手碟的这个，比如说它怎么来发声的，怎么来敲击的，还有它各个部位的一些旋律的构造。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手碟。它这个价格贵不贵？就是感觉这样敲还挺简单的，如果我们要想人手一个价格贵不贵？
1: 那说到手碟的价格呢，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所关心的，包括我们线下的很多学员，然后大家在上完课第一时间也会去问到这个问题。那刚才我们在开播之前，我们也相互在讨论，夏云还在问我说，我在网上去查了，手碟的价格从几百块到两三万，甚至三四万不等都有，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其实呢，手碟的价格我今天跟大家可以就是沟通和普及一下。对，我们主要是有，比方市面上手碟主要是有品牌、材质、工艺，和以及手碟上面的音的数量，所来决定它的价格。就这几大因素。其实目前相对于品牌来讲的话，国外有比较高端的一些品牌，像阿萨亚这样的品牌，它的手碟价格基本上就可以持续到2万多到4万多，是比较高的。那国内的手碟价格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平时在网络上所看到更多的，被大家所称为所谓的 机器碟或者是所谓的手工碟，其实这两个板块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因为手碟从它开始是一片钢板，到它变成一个像铁锅一样的一个造型，其实它更多需要是有机器，我们先是由机器来压制成型。那后期呢，大家有在选择手碟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区分它是传统的手工碟，还是就是
0: 机器
1: 直接压制的那种，就是很少就经过手工的这个工艺的碟呢？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它音区上面是不是有坑坑洼洼的，就是有点像表面这个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作为新手来讲，大家第一次在接触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质疑：哇，老师，这个手碟是不是它工艺不太好呀？它手碟是不是
0: 为什么有的对
1: 对？它上面怎么会凹凸不平？其实这样的手碟才是传统意义上真正后期有非常精湛的手工工艺的。
0: 明白。
1: 对，这样的老师一锤一锤
0: 给它锤下来的。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它会根据它的品牌呀、材质，因为材质上面我们会区分有不锈钢、灰金钢和氮化钢等等不同的材质，包括就是这个工艺老师是不是资深，他的手艺是不是好，对吧，还有他上面的音区的数量来决定这只手。

0: 拉西，就一二三四五六七，
1: 明白哈。等于是没有乐理的人也可以零门槛的去接触这门乐器，想让自己放松，想让自己的脑波降频的话，就可以听听这种声音伴侣哈。刚才你提到了自己其实没有乐理知识，之前你是从事，我刚才说到是珠宝哈。
0: 对，就像咱们之前第一次见面，哇，也是很诧异。我之前呢是做传统珠宝的，那最早呢我是做钻石珍珠，那后来呢和朋友一起开启了属于自己有自己珠宝品牌的翡翠，那么玉石。那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业上的起起伏伏吧，那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第一次深入开始去和手碟打了交道。
1: 为什么你有个这么大的转变呢？就是之前做珠宝做得好好的。
0: 其实很多朋友都跟我聊过这个问题。在这两个板块大家都会觉得，哇，你的差异好大呀，怎么会从一个珠宝设计师猛的一下跳成了一个手碟导师或者是玩手碟的一个爱好者。那其实从这两者上面它是有相关联性的。因为首先我是一个很爱美的人。其次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我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美、充满了向往、充满了热爱的人。那从珠宝行业转行到这个手碟上面也是非常机缘巧合。那因为就是事业上的一些起伏，那在2023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彻底就让我的珠宝事业先站在了后排。然后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面，那其实在更早了，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吧，在朋友的聚会上面有了解过手碟。那在2023年的时候，当我的这个事业或者是人生受阻的时候，我第一次很深刻的沉浸式的感受到了手碟。当天下午在朋友的这个和手碟共度的这个时间当中，其实那一段时间呢，我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就是睡眠的这个障碍。就很多时候晚上会睡不着。有时候呢会半夜会起来好多次。就是会醒，然后醒完之后就难以入睡。但是那一天下午在我们共处的这个时间之内呢，然后很奇妙，我听着手碟的声音我就呼呼入睡了，自己一点察觉都没有。似乎中间应该是进入到了很深的这个睡眠阶段。醒了之后我被朋友调侃，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刚才打呼噜了。哇，天哪，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哎呀，其实当时我是有点羞涩的，但是我内心却很开心。为什么呢？很久很久都没有这么美好的一个状态了。
1: 明白啊。
0: 所以从这个之后，然后我就对手碟产生了比较浓厚的一个兴趣。
1: 是，其实小美老师呢也组织过很多的线下沙龙活动，比如说在森林里哈，大家就是安静的坐在一起，围着这个手碟来进行分享和聊天。也有那种情况就是睡不着的，就和小美老师一样，大家聚在一起听着手碟的音乐啊，一起入眠的。待会儿呢，咱们也请这个小雨老师详细的跟我们分享分享他们线下沙龙活动一些有趣的故事哈。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魅力变奏曲。今天邀请到的是手碟的导师啊，手碟导师魏小敏魏老师。刚才小敏老师呢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第三道题，这个手碟是发明于哪一年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个回复正确的朋友有奖给您送出。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

0: 核心关键数据，
1: 我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5: 欢迎回来。这两天哈，这个温度升高，很多朋友说开空调吧怕费油，不开空调车里热，那空调肯定得开。怕费油咱有很多好的方式哈，比如说咱加油的时候每次加200块钱就行了，别把油箱加满，因为加满油箱也挺耗油的哈。这个咱南方老师之前都做过视频给大家讲解过，也提醒大家伙加油的时候别加满，不要那么豪气。另外一个方法也特别简单，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加咱的万能通初碳养护剂，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也是咱老车友们经常会用到的，除积碳的，提升车辆动力的，让自己发动机呼吸顺畅的，这个燃油效率一高，你就会发现油耗往下走了。很多就是咱好朋友，就是包括开网约车的朋友就说，就加完两次之后就感觉这个省油了，关键是之前怠速表抖动的情况也缓解了。还有咱很多好朋友说天天跑高速走绕城高速哈，就老加油老加油，就搞得不想去上班了。用完万能通之后也发现哈，一箱油能多跑50公里，确实省钱了，省下来的钱早就把养护剂的成本给赚回来了。还有李姐也在说，她说现在开车感觉油门更加跟脚，确实去加油站的次数减少了，说具体省多少油她还没注意，但是感觉去加油站的这个次数少了。您想省油也想让自己的爱车动力更足，咱就用万能通就行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咱把油箱倒排气全链路给它打扫干净，就是花小钱省大钱，省得以后发动机磨损了咱进行维修，那花的可就是大几千的钱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也去看一看咱其他车友对万能通的真实评论。今天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呐，他的声音很治愈，而且呢，他给我们介绍的这门乐器，我感觉也非常治愈人心，安抚人心。他是安牧手碟联合创始人、高级手碟导师魏小敏，小敏老师。小敏老师再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河南音乐广播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牧手碟的联合主理人魏小敏。
5: 其实在小敏老师今天来节目之前，可能手碟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就是一个盲盒，对吧？就听名字知道可能像个飞碟一样的一个乐器哈，都没有真实的见过。我也把这个手碟的一个视频放到了咱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嘉宾两个字，看到咱这个嘉宾的庐山真面目，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手碟的视频，还可以看到咱嘉宾给大家准备的一份礼品。想要拿走这份礼品，您回答小敏老师的问题就可以了。刚才小敏老师问到大家伙，您知道这个手碟是哪一年发明的吗？微信平台上很多大就是聪明的朋友哈日月同辉，这位朋友的名字说，我猜一个吧，2000年。加菲猫说2000年，我猜的对不对？还有乐妈也说是2000年，还有洋洋也说是2000年，还有这个映雪也说是2000年，还有钟也是说2000年，难不倒大家哈。
6: 哇，我真的觉得下一次再来我们电台，一定要准备一些
5: 稍微难一点的，
6: 对，稍微难一点的题目，
5: 就是你弹一段

0: 旋律
1: 礼物不够送啊，我总觉得亏欠大家。
0: 就是回答的太快了啊。
1: 对
0: 微信平台上我们这个日月同辉这位朋友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我们就把这份礼物给他送上啊。十一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给日月同辉把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冰箱贴包邮到家啊。刚才咱说到这个手碟是2000年才发明出来的，还真的是出乎了我的意料，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古早的乐器啊，没想到它也是一个非常新潮的乐器哈。
1: 对，其实相对于我们中国传统跟古典的乐器，像古琴，它有上下5000年的历史，但是手碟呢，它确实比较年轻，它是2000年在欧洲瑞士才被发明出来。
0: 嗯，明白啊。刚才咱们聊到这个手碟可能现在经常会应用到，比如说大家想要放松的时候自己去敲一下，让自己从内到外的放松。另外还有一些音乐会的时候或者是线下沙龙的时候，可能这个手碟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刚才小明老师自己也说了，你们也经常举行一些线下沙龙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什么类型的主题呢？
1: 类型的主题比较多。您像现在比较常见的，您像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沙龙，像很多我们大家生活都平时工作呀生活就比较累，
0: 挺忙。对
1: 对，挺忙。然后呢会有很多单位去做一些团建，那在这个团建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些同事就给我提出，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解压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放松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我们去做一些户外的，就是解放我们身体和心灵的一些活动，那都是可以的。
0: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在室内或者是城市音乐厅听这个音乐，和大自然当中就是你们的线下沙龙活动听这个手碟，感觉是不是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在室内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有足够的空间或者是足够安静，其实或许就像现在一样，您坐在办公室里戴着耳机，或者您正在开车然后播放着听着我们的魅力88.1，那这个感觉它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那如果说在公共的场合，然后我们去和一些现代的乐器，比方说架子鼓啊或者是更欢快的一些乐器去对比，它可能会更显得安静，能够抚慰我们的心灵。那还有在户外的时候，其实这是我最喜欢的，所以平日的话我们会带着我们的小团队，会和我们的学员一起走进大自然，听着大自然里面的一些鸟鸣，包括特别是夏天，像这个季节我们在森林里面的时候或者在户外的时候，有蝉的叫声，知了的叫声特别美妙，当微风吹过的时候那种树叶沙沙作响就很美妙。
0: 我现在的一个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就身上会起一层鸡皮疙瘩。我会觉得我和小敏老师和听众们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就是边界感消失了。
1: 对的。
0: 是不是？
1: 是的。就当下当我们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其实目前也是我在即兴的和大家互动。因为我觉得此刻我的内心我是安静的，我是美好的，我想把这份美好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位人。
0: 你们有没有举办过那种睡眠，就是打着手碟让大家能够安眠入睡的这种音乐会或者是沙龙活动
1: 啊？有的，这种活动我们会经常办。您像从2023年开始做手碟到现在，我们做了有上几百场的音乐沙龙。那么其中就是您刚才讲的这种睡眠类的这种音乐沙龙，它是我们其中一种。
0: 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愿意过来参与，就是有没有和他们仔细聊聊，就或者是他们听完这个音乐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
1: 有的。您像目前就是参加比较多的，像最早的时候可能更多是像和我一类，就是大家做生意啊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后来当手碟慢慢普及，当我们从2023年走到现在有3年多的时间，被更多 的客户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身边的朋友所看到所知道的时候，大家也更愿意去接受，像我们平时的办公室的白领，然后像我们有其他的工作者，还有一些像老师，等等，有很多，包括像我们银行的一些朋友，也都会有。
0: 嗯，你看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在说听着好治愈，确实我发现这两个字好像今天出现的频率挺高的，就感觉能够让你的内心很安静很治愈。
1: 对，是的，其实聊到治愈这个词，我个人内心也是非常有感受的，因为手碟它在国外的话，其实它是非常明显的打击乐器，我们会作为一种街头的艺术。那么当它走进国内的时候，目前是被更多的朋友当成一种疗愈的一种工具，或者是我们疗愈的一个大玩具，大家一起在互动。因为手碟它不光可以自愈，它还可以让身边的朋友和我们一起享受着美好的当下。
0: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可能城市当中的低频噪音比较多，就我们感官上可能稍微有点钝化，但是你听到这么空灵和通透的声音好像在引导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对，
0: 就把你的身体引导到了一个空旷的环境当中。
1: 对，
0: 其实现在我就感觉好像和小敏老师我们俩就坐在草地上那种感觉，听着小敏老师就是敲击手碟的这种金属的声音，好像和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空调的声音交织在一块儿，都好像有点自然的感觉了哈。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没有安排任何固定的曲目，完全都是小敏老师即兴的演奏，都是即兴的流动。就是我看小敏老师在演奏的时候，说实话我感觉他不太像演奏，就手指很轻盈，就很像在跳舞，而且呢有时候一边演奏着一边演奏着还眼睛就是闭上了，就很陶醉的感觉。
1: 是的，因为在和手碟的相互触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乐器，更多的时候我是把它当成我的一个陪伴者，当成我的一个大玩具。因为在和手碟的相处过程当中，我很喜欢它空灵的音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到一些舒缓，我们的情绪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出口。
0: 明白哈。
1: 对，
0: 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在说好听好听，如果大家想就是看到就是老师们在敲打手碟的画面，你也可以发嘉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2: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潘月云。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陪伴夏云在直播间的是一位高级手碟导师魏小敏，小敏老师哈。时间关系呢，小敏老师今天只给我们带来了2段哈自己随性演奏的手碟旋律，但是已经非常的打动人了啊。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问说，这个手碟的旋律的名字是什么？随性的，没有名字，就是根据此时此刻的一些感受随机演奏的。还有朋友说这个打手碟能瘦身吗？能减肥吗？能减肥吗？可能能瘦手指是吧？看手指挺灵活啊。还有朋友说这个非常喜欢这个小敏老师演奏的这个旋律哈。时间关系，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把小敏老师邀请到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就是即兴的或者是更深入的演奏，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没有问题。
2: 那最后也请小敏老师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说两句寄语吧。
3: 好的。首先呢，很开心受到夏云小美女的邀请，今天能够做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那今天呢，把手碟能够分享给大家，也是我最大的快乐。在和手碟相处的过程当中，在和音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心灵的松弛与重建，这才是我们最自然的发生，这才是音乐和手碟赋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那所以呢，在当下的环境当中，我期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归到自我，都可以去做自己。那么本着一种回归本真、拥抱当下的生活态度，来温暖地度过我们的每一天。
2: 是的，也希望小敏老师的声音和分享能够让大家紧绷的肩膀稍微的放松下来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魅力变奏曲和你不见不散。明儿见了各位，拜拜
3: 拜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全省新一轮的旷日持久的高温全面铺开，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持续走高，35度以上的高温区逐步覆盖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尤其本周五北部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将普遍超过37度，局部地区甚至会砸出40度以上的极端数字。暑期来临，为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巩固双减成效，郑州市启动实施校外培训专项治理。来关注国内新闻，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国内多家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活动，凌晨到店也能住满全天，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体育消息，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在沈阳康平开赛，含个人计时赛等项目。娱乐消息，《杉杉来了2》官宣开机，赵丽颖、张翰原班回归，剧情聚焦婚后日常。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曲啊叫做热恋期，那既然到了热恋期的话呢，温度呢也会随之升高，所以两个人的感情呢就像温度一样慢慢的在升温。这是一首听起来的确非常甜蜜且浪漫的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1:05，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魅力。

0: 快乐颂，我是子恒。说到了刚刚这个升温的温度啊，这两天的温度呢也的确呢是在不断的升温的过程当中。您看今天咱们河南西部和南部最高温度达到29度到31度，而北部和东部最高温度35度到37度，其他县市区33度到35度。这天呢确实是越来越热了，咱们得悠着点。如果呢再来点这个雨的话呢，可能就会在来雨前还会有点闷闷的感觉。可是呢这个雨呢今天还是会如约而至。您看啊，今天白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到今天夜里的话，我省西部和南部为阴天的天气，南阳东部、驻马店南部、信阳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信阳呢今天晚上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也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们注意今天的天气变化。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其实呢真的是非常建议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多多的补充水分啊，因为咱们防暑降温的喝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咱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同时呢咱们在这样的夏天当中还要特别注意什么呢？美白呀，保持自己美美哒的状态啊，是不是？夏天呢容易出油暗沉，同时呢加班熬夜追剧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照镜你就会觉得哟脸色发黄，整个人状态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在这样的夏天咱更加得注重面子问题啊，做好美白的工作，做好护肤的工作。所以今天呢我们在 UP 商城就为朋友们诚意推荐实力派单品，来自于百草集新七白美白透亮白泥面膜。哎呀，百草集呢是专研中式本草护肤，拥有很多的线下专柜，品质有榜照，大品牌。这款经典的泥膜还收获了很多明星的实测认可。来，想美白的朋友们，想变美的朋友们，举个小手手啊，同时呢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一看这款百草集新七白美白透亮白泥面膜。这名字听起来有点长啊，有点拗口对于我来讲，但是给您一分析您就知道了啊。首先新七白泥膜它的核心配方是来自于古代养颜名方七白膏，里面提取了这个白术、白茯苓、白及等等等等七味名字带白的本草这样的精粹，以白养白，改善黄气和肤色不均的问题，所以咱们才叫新七白面膜。你看看这都是有根据的啊，有文化根基在的，所以呢用了之后咱皮肤由内到外匀净透亮，持有美白淡斑的特征，温和美白，在减缓黑色素堆积淡化斑点的同时，让基底原生白自内而外的给你透出来。你看看，同时呢咱们这个质感呢是那种冰淇淋奶霜的质地，上脸以后凉凉的，好推开，温和不刺激，洗完之后还不拔干，皮肤透着自然光亮的通透感，不添加酒精、荧光剂等等，敏感肌也能用。来，这个夏天怕晒黑啊，咱们想美白的朋友们，今天这款百草集新七白美白透亮白泥面膜赶紧给它带回家，一克不是一克啊，一罐啊，一大罐，咱们260克的正装，观奇店199块钱。今天咱们的特惠补贴多少钱呢？咱们只要109，减了将近100块啊，109带走一大罐260克的正装产品，同时前50名下单听友额外再送您18支同款的白泥面膜旅行装。是的，18支旅行装，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09块钱直接到手19件260克大白泥正装加18件旅行装，出差旅行超方便。美白还有怕晒黑的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百草集大品牌的美白泥膜，今天109块加18支旅行装，您就可以轻松带回家。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下单。接下来时间，咱们进入到今天的一起来猜歌的环节。
1: 一起来猜歌，
0: 来，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一首非常动听的、美丽的歌曲。

呼之欲出唱出来。这是什么歌？来，朋友们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请您告诉我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是一首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刚我们不是也说了吗，对吧？现在啊，在这个季节当中要美白，然后呢别怕这个不够白，可以来美白，是不是？什么季节呢？给您提示一下啊。

0: 好嘞，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同时想美白的朋友们记得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咱们这个美白面膜的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可以获得咱们的美白面膜的链接。这个美白面膜我刚说在哪个季节里面用，哎呀特别好呢，跟这个歌曲就有关系，您可以来好好的猜一猜啊。接下来时间咱们是一个新的小环节，来一首新歌推荐。
1: 河南音乐广播新歌推荐，
2: 新歌推荐。
0: 哎呀，今天的新歌推荐我跟你讲那厉害了，来自于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许嵩，他的第九张全创作专辑安博猜想在6月30号已经是正式的上线了。那么这次呢，许嵩也是分了9首曲目，分了3批来依次跟大家共同分享。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在许嵩创作生涯当中算是比较偏成熟代表作的这张专辑安博猜想当中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也是一首中国风色彩比较浓烈的一见如故。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许嵩的这种传统的中国风的色彩，而且呢里面的琵琶笛子听完之后也会有一种特别美的意境慢慢的产生。来听许嵩安博猜想最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歌一见如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合同感有份儿，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儿。
3: 嗯，
2: 备用再打三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8: 我跟你说啊，我就觉得我们的有些听众朋友啊，咱们呀真的得保持一点边界感，你知道吗？就有时候这跟听众朋友的这个距离拉得太近之后呢，应该不见得是个好事。你看我们有些听众在平台上就一直在说我这歌前两天不是刚才过吗？我跟你说，我都忘了前几天猜过了，你咋还记那么清楚？而且某些朋友还把前两天猜过的截图给我发过来了。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我觉得我岁数大了，有时候我记性真的挺不好的。我能选出来这些非常经典好听的歌已经特别不容易了，你还非得要考我前几天已经猜过了，然后我今天为啥让你再猜一遍？你说是？我说白了就是我真没记住，我现在记性不太好，就这么简单，好不好？能原谅我吗？太不容易了，我好难啊。来，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猜歌的正确答案啊，一起来猜歌。
7: 一起来猜歌，
8: 这歌前两天好像确实猜过啊，好听嘛，咱多听几遍。经典的歌曲就应该一遍一遍的听。

这首歌曲真的就讲述的是宁静的夏天那些美丽又美好的故事。在夏天的夜晚当中呢，天空当中真的是繁星点点，你对所有人的思念呢，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美妙的时刻让他享受到单纯的感动。而且呢，在当时听到梁静茹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也会被她声音当中的这种甜美所

0: 许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可是今天晚上的这场雨呢是会准时来临的，所以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刚才在天气预报当中提到的啊，像南阳东部、驻马店南部、信阳等地方的朋友呢，今天晚上有一场雨啊，所以今天晚上如果没啥特别重要的事情，减少出门，同时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记得提前备好雨具。来，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首歌曲当中，一起来猜歌，请问这是谁的歌？
1: 一起来猜歌。
0: 哎，来，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串台了啊，等一下，串歌了，来，咱听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好，就这么短，就这么几秒钟，请问一下，刚刚的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说我刚刚宁夏播的简单的，说我这歌前两天猜过的，下面这首歌曲猜的比较少，我印象里面应该是第一次猜这首歌。来，请您猜一猜，刚刚我播的就这一小段旋律，它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没听清是不是？啊，哈哈，再来一遍啊，来。我只能说这首歌曲啊，它其实并不是一首新歌，可是这首歌曲啊，它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真的是被翻唱的特别的多，而且呢，它原本是这种特别舒缓的轻柔的旋律，哎，结果现在被改编成了那种特别轻快的，甚至改编成了舞曲风格，也足以见得这首歌曲呢，它在如今的这个市场当中是多么的受欢迎。来，再给您听一遍，因为这歌的前奏特别短啊，所以我怕你听不清，怕你来不及用科技手段摇一摇什么的啊，所以我再给你播一遍，来，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好，就这么多，来，请朋友们猜一猜，刚刚播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这个歌曲啊，我跟你说，它有一个演唱的特点，就是它中间的那个假声的部分特别多，就它的副歌部分就是真假声一起在转换。如果说你在演唱的时候，你的假声处理的不是那么好听的话呢，这首歌听起来就会感觉特别的难听。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当年在 KTV 里面，我曾经唱过这首歌，被我朋友形容是鬼哭狼嚎啊。所以这首歌曲，你在处理中间副歌的时候，你必须得有两把刷子，而且呢，你得用真假声的转换，不能一直是实声，也不能一直是虚声，所以要学会转换。可是它的转换呢，就非常的难，还要控制好那种细腻的情绪表达。所以这首歌曲有难度，它不仅猜歌非常难，它唱起来也非常难，就跟咱家装修似的，朋友们都知道装修呢也很难呀，是吧？前面装修的时候，咱们找装修公司，找设计风格，挑建材，是不是特别难？那装修难的话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给您说一个解决办法，很简单就解决了。您参加一下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就给您轻松解决了。咱的这个家装节活动啊，给您引入了很多的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活动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本次活动的链接。同时咱有很多的硬核福利也给您带到了，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所有的增项套路。来，咱让您家的装修变得不再那么难，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就给您搞定。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报名成功之后呢，咱直接带上家人朋友们到现场去啊，一起了解好更好的装修方案。咱说走就走，周杰伦。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5: 欢迎在11:34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那今天的温度呢其实是比较高的啊，很多朋友呢在这两天也是跟空调房来了多少次的亲密接触啊。哎，不过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咱们每年都会讨论，就是大家在家里开空调的时候啊，就是会特别关注到电费这个问题。那的确啊，空调开久了之后呢，这个电费也会层层的往上涨。那所以呢，有朋友呢就会把这个空调呢频繁的开开关关的，说那我开一会儿，我关一会儿，这样我不就省这个电费了吗？是不是？所以呢，也就有朋友讨论说，这个空调频繁的给它开开关关，还是说给空调一直开着，这两个哪个更好更省电呢？来，咱们今天给您一个解释啊。频繁的开关空调和一直开着空调到底哪种更省电？哎，要不这样啊，大家您先说一说，就是您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您觉得频繁的开关空调跟一直开着空调到底哪种更省电？我想先听听大家的说法。来，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您的看法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回复一下，您觉得空调是频繁的开关比较省电，还是说一直开着相对会省电一些？您可以来说一说啊。当然我知道有朋友肯定会说，那不开更省电，我知道。那不开我还热呢，是不是？那我可热啊。就是在开空调的情况下，有些朋友呢确实会这样啊，就是觉得空调一直开着，然后呢就是跟这个一会儿就关一会儿，一会儿关一会儿，这种什么您。

到极致。所以呢，咱们平常也特别关注到油耗这个问题，开燃油车的朋友，那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现在夏天呢，也会就觉得这个空调的油耗，包括什么呢？它就是真的会有点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是您的车子开久了之后，积碳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如果说咱的发动机的内壁上啊，它经常就是粘着着这种黑乎乎的积碳，油管油路上也不干净啊。你想，这个燃油的流动啊，包括它的这个燃烧不充分啊，它当然就会让这个油耗升高了，是不是？所以呢，咱们如果说想把爱车的这个积碳给清一清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的这个回复阿拉伯数字当中的888，您看一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哎，来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看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给您推送的这样的一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用了这个以后啊，积碳给它清了，油耗呢就降低了，然后呢油门反应速度很灵敏，开起来动力也就更足。所以呢，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想省油，不要在高速公路上开着窗户啊，关上窗户，正常开着空调，把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到您的油箱当中，一边开车一边去做这个养护清除积碳的工作，给您就省油了。同时呢，咱们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现在呢也不贵啊，你看像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才199，三步养护给您做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所以啊，咱们想来把油耗降低，想清清积碳，想让爱车焕发新车般的动力十足的感觉，您就用咱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养护剂，三兄弟强烈推荐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的链接，让您的爱车更加的省油。来，咱们接下来时间回到刚刚说这个空调频繁开关和一直开着到底哪种更省电这样的一个话题当中，我们的老朋友圆圆还有迪哥日进斗金都说了啊，一直开着空调其实相对会更省电，恭喜你们回答正确。好，这个是有这个相关的科学依据的啊。那么最近呢，广西南宁供电局计量中心就做了一项对比实验，您听好了啊，这是科学依据的实验。那么供电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在相同的制冷模式下，把两台空调都设定为26度，分别放于两个房间当中。那么一个房间的空调呢，就让它一直开着连续运行，而另外一个房间的空调则采用的是打开关闭打开关闭，哎，这种循环的模式，每隔5到10分钟进行一次开关机的操作，实验时间为半个小时。结果您猜怎么着？结果显示，两种模式的耗电量均为0.24度。哎，但值得注意的是呢，反复开关的空调实际累计运行的时间仅为连续运行的一半，也就是说，这种方式不仅不省电，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能耗。那么实验人员就解释了说，空调在启动的瞬间，请您听好啊，大家一开空调，那空调它要启动一下，是不是？空调在启动的瞬间会产生较大的电流，如果说频繁的启动，它将会导致更多的电能消耗。同时呢，这种操作方式也会对空调的寿命产生不良的影响，有可能会烧坏压缩机。你比如说，就有的朋友真的是啊，家里很热，一开空调，那一开空调很快就凉快了，刚开10分钟，来给它关了，啊，过了十分钟又热了，来再给它开开，这样子的话真的是不好啊，将会导致更多的电能消耗，同时呢，刚刚说的对空调寿命也不好，有可能会烧坏压缩机。也就是说啊，咱给您总结一下，不是说让您空调一天24小时开着啊，也不是说咱那个什么怎么地啊，咱给您说一下这个相对比较省电的一个方法。如果说你有事儿需要短暂的离开房间，比如说1个小时以内。其实你是可以不用关空调的，啊，有朋友说啊，不可能吧？1个小时，这是科学实验依据啊。刚刚说了，频繁的启动会导致更多的能耗。如果说1个小时以内你需要短暂的离开你的空调房，其实是可以不关空调的。离开前呢，可以适当的把温度调高1到2度，既省电又能够保持你回来的时候还是凉爽的状态。所以朋友们，你记得了吗？不要啊频繁的去开关空调，这样的话反而会更加的耗电。好了，反正我就有可能是真的一直在家，我就一直开着那种热。

0: 我今天早上刚收到电费通知，我跟你讲，有没有朋友跟我要？我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电费通知，就因为一开空调之后，那确实嘛，那但是凉快，得劲儿，好吧。来，接下来时间咱们猜歌，公布一下上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很多朋友都在喊那首歌，好难呀！来，公布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好听的这首歌啊，来听听看，来喽。

是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林宥嘉的一首《兜圈》。那么这首歌曲呢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里面被重新进行了编曲，刚我说了，变成了舞曲，变成了 pop， 变成了 R&B， 但是它的原唱呢是这种抒情流行的版本。这首歌曲不是一首新歌了啊，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林宥嘉所发行的一首歌。而且我刚刚说了，它里面的副歌真的很难唱，真假音的转换，其实它有点像在爱情当中一见钟情之后那种徘徊犹豫不定的感觉，所以才用了这种真假音的感觉。而且呢，林宥嘉在这首歌曲里面他说，爱情不一定只是一见钟情，有时候也可能是慢慢的享受着喜欢对方的那个过程。来听林宥嘉的《兜圈》。

0: 家的声音是非常独特的啊，就有朋友说他能够唱出那种既慵懒又阳光的感觉，这首歌就是他的兜圈。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曲的话，希望你从今天开始也能够把它加入到你的歌单当中，
1: 一起来猜歌。
0: 来，今天第三首歌曲，我跟你说啊，第三首歌好猜，而且第三首歌曲很有趣。来，朋友们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啊。

这个我只播一遍，来，请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我只播一遍啊，看你刚刚能不能听出来，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感谢听到这首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啊，真的都会感觉到内心的那种力量感，也会体会到在绝境或者是逆境当中的那份逆袭的爽感。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保持着这份足够强大的信心，继续向前，一路花开。11:52，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不光给您满满的正能量，也给您很多的省钱攻略。您看，尤其是咱们的装修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装修是个大工程，这花钱的地方挺多的。那如果说您想省钱的话呢，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啊，就可以获得2000元的家装补贴。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得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省的都是咱自己的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还有安心。想家装省钱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来获得咱们的2000元的家装补贴。刚才这个猜歌的内容因为就播了一遍啊，所以真的把大家难住了，是不是？来，咱们再听听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它是个变调的版本啊，来。

我只能说这个歌曲的变调处理的是非常的成功。每次呢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来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啊，王俊凯，我好喜欢你。拉斯以央前喜，然后出来之后说，大家好，我是王源。网络当中的段子啊。那这首歌曲什么歌呢？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嘛，对不对？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刚刚只不过是一个变调版本啊，来送给大家这首青春修炼手册作为本期节目的结束曲目。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跟随心跳的节奏，
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2: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近日郑州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将突破700亿元，到2030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郑州上街至高铁西站客运班线试运行，全线设15个站点，全线票价3块钱。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体育消息， WTT 美国大满贯激战正酣，孙颖莎女单首轮3-0战胜刘洋子，混双搭档王楚钦同样3-0晋级8强。娱乐方面，任素汐深圳个人巡演落幕，收获口碑，但网络出现捧她贬低其他女演员的对比通稿，制造女性对立。任素汐最新发文表态，不希望大家用表扬一个女性去诋毁另一个女性。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如常的翻来覆去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抵制，

不能够闻到海的那种清新淡淡的咸咸的那种味道，配上今天室外的温度，此刻你是在哪里看海呢？又或者是人潮人海？那未来五天呢，我省大部地区的气温会一路攀升啊，尤其是本周日，也就是7月4号，淮河以北的大部地区的最高温度会飙升到38度啊，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会达到39到40度，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晒了。那郑州也是这样的，这两天温度也是节节攀升，到了周日最高温度会达到38度，而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6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和后天的温度基本上是复制粘贴37度。那已经是中午的12:08了啊，中午吃一些清淡的，可能对于我们的脾胃也会更好一些。需要帮助的话，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联系到我。郭靖在树上唱歌。

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

0: 身边的风景。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已经到了中午的12点16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冉。7月4号开始呢，咱们河南的中小学就要正式放暑假了。那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式放暑假，但我知道有很多孩子都不用去学校了，所以安全教育真的非常的重要啊！要提醒孩子们啊，没有人的水域，即便是游泳池也不要随便下去啊。有的时候咱们流传着一句老话嘛，叫做淹死都是会水，对不对？安全非常的重要，作为家长我们也有这个义务去提醒自己的孩子。当然了，暑期也有很多朋友打算出去玩，带娃去海边呐，或者去爬爬山呐，或者去逛一逛古镇，对不对？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妈妈的我们，哎，肌肤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化妆化再好看，如果皮肤底子不好的话，可能也会打个大折扣。那么夏天到了，有很多朋友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肤啊和这个脖子很尴尬，出现了色差，就是想提亮肤色，但是又担心啊会不会出现色素反复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一款特别适合想要肌肤提亮的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它呢是一个断货王，核心就是融合了斗篷草还有针叶樱桃籽啊、海百合三重植萃综合，可以加速我们肌肤的新陈代谢，缓解暗沉，均匀肤色，上脸之后呢特别的舒服。我们都知道娇韵诗啊就是很多孕妇都可以用的这个品牌，所以它呢很安全啊，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也放心入。这个是润而不油，一抹就化水了，所以不管你的皮肤是干皮还是油皮，在夏天用都是没有负担的。小小一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块钱。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超值特惠，到手50毫升正装哦，只要269，也就是说1040块钱的东西，现在你269就可以带回家了。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能够下单了，给我们的肌肤也降降温。周传雄，迎吹雪。

古巨基和孙楠的各位朋友，其实人生当中啊，能够遇到几个真正的朋友也是一大幸事，对不对？真的是夫复何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这两天天特别热，所以中午的时候是不是吃饭会觉得没有胃口呢？其实夏天呀，气温变高，人没有胃口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可以适当吃一些自带独特新香风味的食品，据说可以提起我们的脾胃的动力啊。首选就是紫苏，不过在我们这边好像比较少啊，一般像这个什么紫苏炒鸡啊之类的东南亚的菜好像紫苏比较多，因为它呢可以据说啊能够驱散体表的寒气，而且长时间吹空调的话呢，我们容易肠胃不舒服，这个时候吃点紫苏还挺好的。它里面含有一种黄酮物质，具有抗氧化抗炎抑菌的作用。紫苏不常有，但是薄荷倒好买，我个人特别喜欢吃薄荷，尤其是那个薄荷炒牛肉哈。另外那更好买的就是香菜了，但是说实话，香菜这个东西就和榴莲一样，爱它的人爱得不得了，恨它的人提都不要提。那不知道你是不是香菜党呢？我个人既喜欢榴莲又喜欢香菜。梁静茹，思路。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听众真的是高手太多了，刚才不是给大家说了一些啊，夏季如果没有胃口或者脾胃不舒服啊，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吃一些什么东西。微信二位朋友他说，如果夏天吹空调吹多的话感冒了，其实可以吃点大葱，他一定要生吃。我说真的假的，我上网查了查，还真的是啊，就是夏天如果长时间的吹空调受寒引起那种比如风寒啊小感冒的话，生吃大葱是可以驱散我们身体当中的寒气的。那么大葱如果这个给它做熟之后再吃的话呢，它也可以温补我们的脾胃，促进消化液分泌，改善我们的食欲不振。所以你看，药补不如食补，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有没有发现越来越有道理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分享更多养生的知识，好不好？反正中午嘛，正好是吃饭的时候。

这是许巍版本的执着，那不知道你是更喜欢许巍唱的还是喜欢田震唱的呢？12:44了，那不知道今年你有没有打算装房子的计划？如果有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下半年刚开始的这样一个活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补贴会更多啊！为了让各位安心呢，现在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发生纠纷的话呢，就可以先行给您赔付了，告别增项套路啊！这次呢，我们这个记者团呢，不光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帮您从选材、施工，再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北京时间的12:4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有朋友在问说，今天咱们郑州限行是多少啊？那今天呢是周四，所以限行尾号是4和9。魏恩家快乐小狗。
1: It is a working.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2: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7月1号起，2026年暑运拉开帷幕。郑州机场加密航线20余条，新开芒市、张家界、敦煌、吐鲁番、固原等航线，服务旅客顺畅出行。郑州美术馆发布闭馆公告，因布撤展工作需要，6月30号到7月8号会临时闭馆，7月9号恢复开馆。国内新闻。字节跳动辞退80人，有员工出借飞书账号致泄密，2人被重罚，纳入行业黑名单，被提起民事诉讼。爱茅台最新称，将于7月8号起上线茅台酒二维码扫码核验签收功能。体育消息，FIFA 官方确认本届世界杯总观众数突破368.5万人，已成为历史上观众最多的体育赛事。娱乐消息，新综艺定档，芒果 TV 旅行观察综艺《快乐老家》最新上线了，李维嘉、吴昕、戴军、李静等人参与，主打旅居养老体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音乐
4: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5: 更美好，
3: 更美好，
5: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牛奶咖啡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哎，我发现啊，每到一个城市呢，总有那么一些美食或者是一些好地方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对不对？那如果你有外地的朋友来郑州，你会带他去哪一个只有你们知道的地方去品尝美食或者是看美景呢？啊，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本身嘛，旅行就是一个从你待腻的地方去别人待腻的地方住几天，感受一下不一样。这么说虽然好像感觉把旅行说得不那么浪漫了，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嘛，我们总要在平淡的生活当中

找出一些不一样，找出永远保持好奇心，人才会永远年轻。当然说到年轻啊，不光要保持好奇心，我们的面子也要做好，比如女生的面膜。那进入到夏天了，你的面膜有没有换呢？没错，进入到夏季，我们的面膜也要根据季节变化来换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 UP 商城的百草集新七白美白透白白泥面膜，很长这个名字啊，百草集新七白美白透亮白泥面膜，就特别适合夏天在用。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买过这个面膜，当时啊觉得好贵啊，现在看来呢，真的价格依然也不便宜，可是因为有 UP 商城，所以就不那么贵了。先给大家说呀，这个美白面膜呢，别看名字比较拗口，但是它主打一个养生，它是这个古代的养颜名方七白膏，提取了这个白芍啊、白术啊、包括白及等七位名字当中带白字的本草精粹，以白养白，改变我们亚洲女性肌肤中的这个肌肤当中的那个黄气和肤色不均匀的这样一个问题，让你的皮肤由内而外的透白。如果你是油皮的话，那这款面膜就更适合你了，因为它是集美白加控油加清洁于一体的。那如果打算去海岛旅行的话，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带啊，男女都可以用。你看晒了一天，海上吹了一天，用点这个是不是起码你心里会觉得自己没有被晒那么黑吧，对吧？当然说到价格了，这么一大罐260克正装，官网卖199，那现在我们的 UP 商城暑期特惠，这么一大罐260克只要109。此刻下单前50名呢，我们还会再送您18支同款的白泥面膜旅行装，一条一条的啊。上回我被分到了一支，就是你旅行的时候带太方便了。总共是18支，你看你出去玩，不要说一天用一支了，我们2天用一支吧，对不对？都可以用很长时间啊。也就是说今天109块钱直接到手19件，260克的大白泥正装，再加18件旅行装，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哎，那个旅行装真的很好，我会因为那个旅行装去买正装的，因为它就像那个蜂蜜条一样，一条一条的放在包包里，太方便了。好了，不多说了，赶紧回复秒杀吧。阿牛心肝宝贝。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好了，中午的13点1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白泥，你倒是挺会抓取关键词的，我们这个面膜是白泥的样子，但是你得回复秒杀才可以，想买这款国民品牌的面膜就直接回复秒杀就行了啊！送的那个旅行装真的啊太体贴了，建议大家都回复秒杀可以看一看哈。另外这会儿回复特种兵的朋友也挺多的，包括这两天一直在询问的也挺多的啊，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特种兵的夏令营呢已经是第10年了，我们教的小朋友的年龄从5岁到15岁都是可以的，只要他的生活自理能力 OK 的话就可以报名参加，有3条线路，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那比如说您的孩子啊他比较喜欢空军的话，想跳伞的话，那么就可以报我们的空军线路，他喜欢这个真人 CS 在陆地作战的话呢，就可以报我们的陆军线路，而且现在这个陆军线路啊价格优惠完之后最低不到2000块钱，但是名额已经快占完了啊，报满之后呢我们就恢复原价了。空军线路和海军线路优惠完呢也不到3000块钱，这可是我们的重金补贴啊，特价名额都是有限制的，一旦爆满就恢复原价了，各位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给孩子一个展示自己和提升自己能力的机会。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时间已经来到了1:30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这个假期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选择开车哈。前两天还有我的一个朋友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真的试了你们的万能通的那个全能用户三兄弟，他说别说，他用完之后，他说感觉油耗真的降低了。所以嘛，这个都是一两年时间大家印证下来的，如果你还在担忧的话呢，那可能就要损失您体验新产品给您带来效果的机会了，早用早实惠，对不对？比如你要买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的话，原价299，现在特惠价199元；买我们的精装礼盒，原价239，现在拼团最低只要224啊。这个当然拼团是我们之前活动啊，这个精装礼盒呢，优惠完呢，现在就是239元。要给大家说的是，如果啊您的车已经是10年左右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它会清漆碳，清得更加彻底，不管选择哪样礼盒都。

0: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你最简单的快乐又是什么呢？是不是一杯咖啡？我记得之前有朋友，他是一位老师，中午的时候呢，就给我拍一张照片，正在磨咖啡，说一会儿喝好之后呢，要保持头脑清醒，下午还要给孩子们继续上课，也是非常辛苦了。那不知道你的午后时光又是什么样呢？那如果能够回家休息一下，也是特别美妙的一件事情。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有大额补贴啊，从您装修开始，从选材到施工，再到后续的收尾验收，还有我们的售后服务，记者全程帮您跟进。而且这次华普装饰预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也就是万一发生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拿这笔钱直接赔偿您，让您装得更放心。回复家装节，金海心、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巴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他说去年啊，孩子参加了你们的空军夏令营，他说今年他想参加海军夏令营，现在有没有优惠？有的，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这个现在补贴完呢，海军去青岛呢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其实我看了海军线路还是挺火爆的，很多朋友都选择了一放假就去，也是希望啊，趁着人还没有特别多的时候，而且中间可能有些稍微大点孩子他们要学习啊之类的啊，所以早报名，然后呢选择机会就多，关键是还能省钱，有优惠名额。除了海军特色夏令营之外，我们的空军特色夏令营是在湖北，陆军特色夏令营是在郑州，也有不同额度的优惠啊。当然优惠是一方面，最关键是夏令营最重要是什么呢？当然就体验感和安全了。安全就不用说了，我们已经举办10年了，是绝对封闭性的夏令营，不会和游客什么的在一起，所以这点我们大人最关心的，您可以直接放心了。还有就是里面的项目啊，除了像这个传统的 真人 CIC 啊，各种针对不同的线路呢，我们也会有一些专门的设定，都是孩子们非常期待的。像如果去海军的话呢，去青岛的话呢，像这个赶海啊，捉螃蟹啊，包括上船登岛，还有感受一下这个军舰，都是有安排的。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不要错过。周杰伦，鞋子特大号。
5: 卓别林啊，
6: 哎，有看过吗？
5: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6: 哦，

0: 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首批重要水利遗产名录、首批优秀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案例近日发布。河南力争2028年交通四大核心发展指标全面达标。国内新闻，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网易 CC 直播将停运，全平台下载入口、充值渠道全部关闭。体育消息，14岁的中国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巴萨拉玛西亚 U15 梯队，成为中国首位签约该青训营的球员。娱乐方面，周杰伦赴清迈低调探班昆凌录制综艺，路透甜蜜日常登上热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你在。
1: 有时候我们嘴里的那些垃圾食品哈，就是有一种吸引力，让我们听到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就想要去吃哈。这是我们听到阿四带来的这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然后是2010年代初华语独立民谣代表作之一哈，和董小姐共同掀起了大众听独立民谣的一种热潮。欢迎伴着这样的一首歌在14:05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别忘了随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准备了小池读书的内容，稍后会和您分享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了。

李玖哲带来的这首 Baby 是我哈、啊、说到这个暑期啊，这个真的马上就要开始了对吧，啊我同事啊然后说周六啊就要带着孩子出去玩了，当然也有很多这个朋友我相信在下周的时候孩子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夏令营了对吧，那些报名比较早的朋友，那暑期到了很多家长都会开始头疼哈、啊、就是孩子如果整天宅在家里面抱着手机刷视频打游戏作息颠倒精神萎靡，说的多了吧还逆反顶嘴，亲子关系立马变得很紧张，怎么办呢？欢迎你可以来给他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官方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已经深耕10年口碑了哈，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这是一场硬核的军旅蜕变，帮助孩子重塑自律的好品格。那么在这10年之间呢，有数万名孩子来我们这儿参加过我们的夏令营，你像整日玩手机的孩子就告别了电子产品，身姿挺拔眼神坚毅，从懒散的孩童蜕变成了阳光小硬汉，娇生惯养的温室孩子呢，规律作息苦练本能苦练体能，然后叠军备呀练队列，自带那种刚毅军人气质，做事马虎拖沓的孩子建立了时间观念，生活自理能力大幅提升，不少家长直言孩子就像是换了一个人。我们现在有在郑州的陆军营，还有青岛的海军营和湖北的空军营，3条主题线路哈，可以随便选择，你像真人 CS 呀，火箭筒发射，海上赶海，风洞跳伞，高空滑索等等的项目非常的丰富有趣哈。而且我们电台的专属补贴之后，像陆军营只需要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也不到3000，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诱人的价格是吧，特价名额即将爆满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不停止，
6: 不停止。
7: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8: 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7: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梁静茹带来的青青啊，这个女明星通常对于自己的皮肤肯定会特别的在意哈，而我们普通人可能比如说洗脸这件小事，我们都觉得把它清洁到位是吧，在很多化妆品的这个宣传当中也会说要清洁到位。我今天上午看到一个是说中医建议我们怎么来洗脸，我觉得还是一个崭新的角度哈。我个人一直以来也都挺相信中医的，他怎么讲哈，是说洗脸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是一个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当中有一句话叫做面为五脏之华，就是你洗脸的时候，如果你顺着经络的方向擦拭，你就能够洁净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具体来说呢，是怎么样一个顺序哈，就是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环绕口唇鼻翼，还有就是足太阳膀胱经，起于内眼角，足少阳胆经是行于耳前耳后，手太阳小肠经寻于面颊。此外呢，你像任督，还有这个督脉啊，任脉督脉哈、啊，就是也经面部上行。正因为如此呢，洗脸的时候，如果你可以顺着经络这个走向去擦的话，就可以来帮助我们哈、啊、气血上行，就是脸色会看起来更好。可以试试看哈，研究一下，试一段时间之后，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哈。继续我们会听到来自于陈坤送出的这首 Part to Go。

适合走在路上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哈，来自陈坤带来的 Part to Go。 14:27，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你好我。

是小池，家里面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哈，如果说你现在因为工作太忙了，想要装修，但是迟迟未动工的原因是没有办法自己到现场去盯着，还有的就是呢，你怕这个工序衔接耽误工期，一开始之后你就控制不了了哈，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推出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其实是可以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和省心的去装房子，同时呢，还可以更省钱。就比如说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就是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呢，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来添加自己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来领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你看实实在在的来降低我们的装修开支了，对吧？而且现在同步启动的还有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有专业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是提前锁定的哈，此刻您只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4: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在14:34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小池读书啊！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我们常常说这个读书到底有用没用，它有时候可能没办法一下子改变我们眼前的困境哈。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境随心转，当你的内心发生变化之后，你的环境它一定会一点一点的发生改变的。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你读的书是你看世界的路，这是最近我读了这个坏西林的这本书哈，真的是触动了很多的痛点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明明很努力的学，但是看不到进步，然后总在为了父母然后考试去学习，然后找不到自己的动力，甚至觉得读书很苦，也不知道意义在哪儿。那么这本书就会告诉你，学习的意义不在于应付他人，而在于你自己铺路。读完这本书呢，我们会发生一些改变哈。比如说首先你会停止假努力，书里面说真正的学习不是被动灌输，而是主动点亮内心的光。那些熬夜刷题却效率低下的日子会被一套高效的学习方法所取代，学会提问，用兴趣带动学习，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其实对我们成年人来讲也是如此哈。比如说很多人 我就想看书，然后我买了很多书但是没有看，是吧？我要好好工作，然后每天坐在工位上什么也不干，对吧？就是不要让假努力这个影响了我们未来的发展，对吧？其次呢，就是你会要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那么作者呢，用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告诉你说，拖延不是因为你懒，而是你没有找到对的方法。书里面有一个很实用的建议，就是你别和情绪对抗，直接开始行动，告诉自己至少先做5分钟，你会发现原来学习也可以很轻松，读书也可以很轻松哈。最重要的是你会重新理解读书的意义，分数和文凭只是路标，真正的风景远比他们更加的壮丽。数学公式当中藏着宇宙的密码，经典诗文当中承载着千年的智慧，那些让你恍然大悟的瞬间是任何高分都无法替代的。当你手握真才实学，站在广阔天地间回望来路，你会感谢今天这个认真伏案不言放弃的自己。人生最珍贵的自由从来都是用当下的汗水提前预定的，汗水是兑换未来选择权的珍贵货币。如果说你渴望结束内心的消耗，如果你期待通过学习遇见一个更强大的自己，那么就从翻开这本书开始吧。学习呢，终会让你走向自由，而这条路正是从你手中展开的。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群里哈。除了听之外，大家还可以进行阅读。

张韶涵带来这首《有形的翅膀》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皮肤就是容易出油、暗沉，加班熬夜追剧之后，你第二天再照镜子，那个脸色发黄，整个人的状态都显得有点不好，是吧？如果想让皮肤由内而外的透出光泽感，今天我们的商城诚意推荐给大家实力派的单品是百草集新七白美白透亮白泥面膜。这个百草集专研中式本草护肤哈，拥有众多线下的这个专柜，品质有保障。那么这款经典的泥膜还收获了多位明星的实测认可。这个新七白泥膜呢，核心的这个配方哈，是源自古代美颜名为七白膏啊，提取了这个白灼呀，还有这个白茯苓呐、白及呀等等七味名字带白字的这个本草精粹哈，以白养白，改善黄气和肤色不均的问题，让皮肤呢是由内而外的匀净透亮。你持有美白淡斑的这个特征哈，温和美白，在这个减缓黑色素堆积、淡化斑点的同时，让基底原生白自内而外的透出来哈。另外也添加了这个亲肤油脂的成分，以油溶油啊，然后来清洁这个毛孔哈，带走脸上多余的油脂和脏东西。也就是说一瓶哈就可以美白控油，还可以清洁，男女都可以用哈。关键是今天价格很合适，我们知道一罐这个260克的正装，官方旗舰店日常是199。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商城暑期特惠补贴，超大罐的百草集泥膜只要109。这还没有完哈，现在下单前50名，我们再额外送18支同款的白泥面膜旅行装啊，就是暑期了嘛，如果大家出去的话带着也非常的方便哈，是18支旅行装哈，也就是今天109，你可以到手19件哈。260克的大白泥的正装，还有18件的旅行装，出差旅行真的太方便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欢迎大家在14:53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如果说最近你们家有这个装修的打算哈，然后但是在这个下决定的时候又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总之你有很多担心的地方哈，我们是懂大家的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大家记得是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7月1号，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出炉，河南省8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8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9个基层党组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7月1号起，原本仅在周末开行的郑州至红旗渠 K8008 次红旗渠号列车，调整为每日图定开行。同时，铁路部门新增红旗渠至信阳线路，一线串联起红旗渠、大别山两大红色文化地标。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国铁集团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415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1%。国内方面，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娱乐方面，据国家电影局关于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动画电影《剑来13之争》已经正式立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陶喆还有关淑敏带来的好好说再见哈，之前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欢迎大家在15:09来到第二时段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我是小池哈。时间都去哪儿了？你看时间来到暑假了，不知道怎么样安排孩子的这个暑期生活的哈，欢迎可以把它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这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10年老牌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了哈，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10年沉淀，精细化的运营，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陪练哈，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你看有专属的医护团队，还有生活老师，还有心理辅导老师，对吧？放心哈。那线路规划呢也是诚意十足，陆军的线路呢是在郑州，海军的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的线路是在湖北，有真人 CS、 高空机降、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个这个特色的项目，孩子们都可以参与哈，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也真的是打破低价哈，非常的有性价比。比如说陆军线路补贴之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线路补贴之后不到3000，这个性价比远超市场这个同类产品。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哈，给孩子一场安全难忘的暑期军旅成长之旅，您只要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经常很多朋友都是开车在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如果说最近你在开车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啊，油耗飙升，加速乏力，故障灯亮起，一系列的问题，线下维修成本是很高的哈，耗时长，那我们的万能通两款养护产品大家可以试一试，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拉满了，三瓶分别分阶段的来养护哈。首先是清积碳，然后呢还有提升动力，然后就是清洁三元催化，另外呢我们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这个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的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哈，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这个精装礼盒三瓶整套价格是239，刚我提到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那个整套的价格是199哈，您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我爱你。

炫带来的可以啦。如果说你在之前一直担心自己装修，然后焦虑自己家的装修，不知道该找谁来帮你做这个事情，那么现在可以了，来听一听我的分享哈。怕的是偷工方的施工减料，材料一次充好，收完之后没有人管啊等等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听到陈楚生、安以轩的《爱过》，相信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某一种风格呀什么的，对吧？当然，也可能你去年去看装修，想要的是那种风格，然后你今年又会变了，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哈。直到我们去开工的那一刻，需要装修的朋友们想要安心省心，还想要省钱，那么此时此刻您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呢，添加记者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然后呢你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来降低装修成本哈，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

0: 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套集是专研中式本草护肤，拥有众多线下专柜哈。这个新七白泥膜呢，它的核心配方其实就是源自于古代养颜名方七白膏，然后提取了七种这个七味名字当中带白字的这个本草精粹哈，就是以白养白，来改善黄气和肤色不均的问题，让皮肤呢可以由内而外的匀净透亮，那持有美白淡斑的特征哈，就是温和美白。那么在减缓黑色素的堆积、淡化斑点的同时，还可以让基底原生白自内而外的这个透出来哈。你说到这个价格的话，在官方旗舰店一大罐260克正装是199，那今天是我们商城暑期的特惠补贴，超大罐的百草集泥膜只要109。这还没有完哈，现在下单呢，前50名我们再额外赠送18支同款的白泥膜这个面膜的旅行装哈，你没有听错，是18支哈，刚好又是暑假，如果说你要出去的话，那刚好可以用得上哈。也就是说，今天的109块钱，你可以直接到手19件，一个就是260克大白泥的正装，还有就是18件的旅行装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你

这首我们听到金莎带来的这首《空气》哈，在暑假到来的时候哈，如果说想给孩子报一个比较靠谱的这个夏令营的话，欢迎可以来参加我们官方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军旅历练当中学会独立，收获勇敢，从娇气的孩童成长成有担当的小小战士。作为我们河南两大主流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出品的十年老牌营地哈，安全靠谱是核心优势，数万家庭亲身验证口碑，在这儿呢，孩子可以告别娇生惯养，自己整理内务，遵守军营的作息，做事利落守时，彻底告别小马虎。集体训练呢，团队对抗项目当中，孩子可以克服胆怯，突破体能极限，身姿挺拔，行事干练，褪去柔弱的娇气，练就钢铁般坚韧的心性哈。有海陆空三条这个特色的线路玩法全覆盖，特别是我们的电台重金补贴让利之后呢，像陆军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的线路呢是最低不到这个3000块钱，特惠名额有限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

0: 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如果说你们家有套房子想要装修，然后你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怕这个怕那个，比如说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然后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呢都是拒绝隐形消费的，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啊！别忘了随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7月1号，河南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启动仪式正式举行，标志着面向全省420多万新业态从业者的职业伤害保障体系正式从规划蓝图走向落地实施。7月1号，省教育厅发布通知，拟遴选10个学科共700名普通高中骨干教师培育对象，开展省级专项培训，重点提升普通高中骨干教师的师德修养、专业素质、教育科研能力及新课程实施能力。7月3号，本周五上午9点到12点，风华正茂就在当下。2026郑州高校毕业生夏季招聘会将会在河南省临工市场举办，招聘会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应往届大中专毕业生及社会各类青年人才，提供就业岗位9800余个。国内方面，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2号种子王曼昱不敌日本选手佐藤红，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文娱方面，第2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将开展评选工作，参评影片为2024年7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期间，在全国电影院线首次公映、产生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影片，推荐截止时间为7月31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为您准时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哈。另外本期节目的话呢，也是为了深入展现党员医务工作者坚守一线、履职担当的精神风貌呢，我们在本周特别推出了一心向党系列主题策划，今天算是第四期了，对话的都是行业内优秀的医护党员。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这个胃肠疝外科副主任、北院区综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共党员张春礼。张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比如说河南医学会微创分会肝胆胰学组委员、河南消化医学会医学学会胆道外科专委会委员、河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肝胆胰脾外科专委会委员、河南省中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协同胆石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胃肠肿瘤精准诊疗专委会常委员，以及这个中华老年医学会老年胃肠外科分会委员等等，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的一起

0: 科普，认清胆石危害，科学护好肝胆。欢迎各位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微信公众号健康河南栏目，或者河南音乐广播，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的留言，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这个节目哈。您看来节目之前的话呢，我看到平台上都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最近我正在饱受这个节食的困扰，所以今天一定要先把这节目链接收藏一下。对，没错哈。对于节目的老听友来说呢，就是您可以先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把那个节目链接收藏一下，哪怕这个时间您说我正忙没空把这一个小时节目听完看完怎么办，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节说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您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来回听啊，或者再来回看本期节目的。那说到今天要聊的这个科普的话题的话，我们先来问一下主任，就是这胆囊结石它的主要发病原因有哪些呢？
1: 胆囊结石发病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肝脏分泌的胆汁的成分发生了异常，胆囊功能异常，包括饮食不节制，另外一个就是说，长期的，有慢性疾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肝硬化等等，但是总结起来主要是就是说我们自己能控制的，这个因素就是三餐一定要定时，尤其要规律的吃早餐，另外一个一个高脂血症啊，我们要控制血脂啊，减少油腻饮食啊，富含胆固醇的饮食要少吃，另外一个就是说老年人特别要控制血糖。
0: 大概就是这几种原因是吧？不过我觉得提到的长期不吃早餐的话呢，会出现胆囊结石，其实我们在老百姓中间也有这种流传，就觉得说不吃早餐的话就容易形成这个结石。那它怎么会形成呢？我们稍后也来请教一下张主任，像这个胆总管结石它又是怎么形成的？
1: 胆总管结石形成的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但总的来说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发性的胆总管结石，另外一种是继发性的。继发性的主要指胆囊结石细小的结石通过胆囊管排入到胆总管，其实原发性的胆总管结石主要与胆道的长期炎症胆道狭窄、胆道淤积，包括十二指肠乳头狭窄、胆道蛔虫这些疾病原因有关。那个它形成的原因总体来讲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这个继发性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是我们可控的。这就是说我们发现胆囊结石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治疗和处理，
0: 不能拖延了是吧？
1: 是的。
0: 那关于这个胆囊和胆总管就这两类结石它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吗？
1: 这个胆总管结石主要原因的是它多见是胆色素结石胆囊结石一般有胆固醇结石胆色素结石、混合性结石胆囊的结石大多是混合性结石。
0: 您看这个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哈，说我知道要规律吃早餐可以预防这个结石哈，但是呢如果不吃晚餐的话应该不容易催生这个结石的出现吧，问一下主任。
1: 那不吃晚饭会不会形成结石呢？因为我们的胆囊它的主要功能是收缩浓缩胆汁把胆汁身体需要的时候排出来当你三餐不规律的时候，那胆囊正常的收缩功能就得到了破坏，它在胆囊内存积的时间就越长，就更容易形成结石。所以不吃晚餐也会提高结石的发病率。
0: 不吃晚餐也会提高 所以看了一石三三。

0: 都得吃。如果说为了减重的话呢，那就少吃，必须要就稍微有一点这个摄入一些食物，无论什么是吧。还有的话就是你刚刚也说到这个胆总管结石原发呀继发呀，这个占比大概什么样子？
1: 更多的是继发性胆总管结石。原发的相对比较少啊，继发的比较多。因为胆结石形成啊，很多早期都是泥沙样的小结石，小结石可以通过细小的胆囊管排入到胆总管里面。
0: 所以您看，就是如果说想确诊的话，一般咱们就是拍个片子就可以比较精准的来进行区分了吗？
1: 胆囊结石我们通常通过彩超检查啊就可以区分，但是胆总管结石通过彩超检查它是有限的，因为胆总管下段受肠道气的影响，可能彩超无法精准的判断。我们一般来进行 MRCP 啊，来进行胆总管结石的诊断。
0: 好，我这块看到有人在留言，他说查出了这个胆石哈，听说有药物溶石，不知道这个靠不靠谱，也想问一下主任。这样子，我们稍后也请张主任看能不能来简单回复一下这位朋友留下的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们呢在留言关于这个孩子会不会得这方面的一些疾病的问题，我们待会儿都会一并整理一下平台上各类留言，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张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今天聊的是关于这个胆石的危害，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保持联络。平台上其实还有人在问关于我们这个夏令营的事情，那各位如果说呢已经迎来孩子的暑假了，也不知道孩子这个假期怎么来安排的话，不妨先来报名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吧，这5到15岁孩子都可以参加，可以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我们是官方出品的，已经做了10年了，也很安全，很专业，很靠谱。10年来有数万名孩子在这里有收获，包括告别手机沉迷呀等等吧。那也欢迎各位参与的同时的话呢，您也可以哈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来回复一下这个夏令营3个字，看一看呢详细的一些介绍，有没有孩子喜欢的一些项目，像我们的海陆空3条线路，这个夏令营里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4S 呀，有赶海呀，有火箭筒发射呀，还有球幕影院呐、高空滑索呀等等。相信孩子们会觉得在这些游戏当中的话呢，也有很多的一个收获，包括收获孩子的自律好品格呀，磨练孩子的意志啊等等。而且目前的话呢，我们的性价比相比较之后还是非常高的，就是重金补贴之后，特色陆军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是不到3000。这个空军和海军的话呢是在湖北，然后呢在青岛来进行的。那您可以赶快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但如果就像说你们家孩子如果这个子不太高怎么办呢，单单补一些钙维生素好像也不行啊，那您可以考虑一下氨基丁酸吧，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非常容易接受。您同样是需要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关键词成长可以来了解下单。如果说这会儿正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会觉得说话费一个月比较贵，1-200块钱，家里还不方便拉宽带，您可以了解一下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最低28，每个月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同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随身来了解下单，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再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我们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胃肠疝外科副主任、北院区综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张春丽。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认清胆石危害，科学护好肝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在直播的时候梳理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张主任您看，刚刚也有朋友在问说如果查出胆石的话呢，这个药物溶石靠不靠谱，想问一下您。
2: 药物溶石是一个极其美妙的想法但是溶石它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溶石有可能会把大结石变成小结石，小结石由通过胆总管排到肠内这是美好的设想，事实上是这样的，溶石以后大结石变成小结石，小结石通过胆囊管排到胆总管的时候，胆囊管的直径在2到3个毫米，小结石可能卡住胆囊管，那这样会导致急性胆囊炎，胆囊会穿孔。如果是排到胆总管里面成为胆总管结石，事实上胆总管下段开口12指肠乳头开到12指肠里面的时候，它是个阀门基本上结石很少能通过这个12指肠乳头排到肠子里面，事实上就引发另外一个问题，会导致急性胆管炎，也就是说胆总管结石进一步有可能诱发胆源性胰腺炎因为12指肠乳头胆总管

0: 下段和胰腺开口的胰管在十二指肠组头奥蒂斯括约肌里面汇合啊，所以它导致急性胰腺炎、急性梗阻性胆管炎啊，都是普通外科危重的肌肤症。所以溶石这种想法是美妙的啊，在临床上一般不推荐，因为明明知道它可能带来更大的坏处。
1: 嗯，所以第一句话说这个听起来很美妙的时候，就感觉这是个不妙的事情，不妙的一种方法方式，它是取代不了手术的是吧，或者其他一些治疗方式。
0: 目前对于，因为我们普通人啊都喜欢用啊最简单最美妙的想法来解决问题啊，事实上溶石疗法在啊胆囊结石胆石症的治疗当中不推荐的。
1: 嗯，不推荐的哈。所以各位如果说呢有这种偏方啊或者道听途说过来的一些成功案例的话，您本人如果要尝试的话还是要谨慎，咱们最好是到医院里面问一下专科的医生，给一个您更专业的建议。刚刚也看到朋友们在问啊，说这个胆囊结石患者比较典型的症状到底是什么。
0: 那胆囊结石啊，在临床上表现 是千奇百怪的，但是最主要的症状还是右上腹的疼痛或者肩推下的疼痛，伴有后背的啊牵扯疼。胆囊结石啊分为无症状胆囊结石和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可能啊终其一生都不疼一次，但是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就会诱发啊胆绞痛，就是说进食油腻食物或者饱餐后啊，或者酗酒后，就会出现右上腹剧烈的疼痛，啊，夜不能寐，有时间伴有后背疼痛，甚至会出现发热、恶心、呕吐，啊，消化不良的症状。
1: 这听起来好像跟胃病、消化系统疾病有相似的地方，是吗？
0: 对，其实在临床上有很多你以为的胃病，你以为的胃炎，你以为的消化不良。可能是胆石症导致的，因为胆石症发病的时候和消化不良和胃病表现的很像。
1: 所以是不是临床上经常会遇到这种胆囊结石患者前期按照胃病治了好久才发现原来误诊了？
0: 对，有一些胆囊结石合并胆囊炎，它的症状比较轻啊，反反复复的好像消化不良，事实上吃了很多治疗胃病的药都没有好转，后来查了彩超以后，哎，发现是胆囊结石。
1: 嗯，所以如果说咱们这个自己感觉哎就是胃部啊这个附近有疼痛的话，如果说是辨别不清的话，我们到医院去挂哪个科室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
0: 这个胃部不是啊，这个尤其是一般来讲我们外科的是肝胆外科或者是胃肠外科，这也是普通外科的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啊，所以普通外科医生啊都会进行鉴别诊断的。
1: 那如果我是腹部疼痛，我自己先吃了一些药，无论是治胃病的治什么的，这药我吃完之后它是会不会有效果，无论它是不是胆囊结石或者是胃病，一些消炎药啊止痛药啊肯定也会有一些缓解症状的效果是吗？
0: 对于自己诊断自己治疗首先这种方式和方法都是不对的，一定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办。自己如果诊断明确就是胆囊结石或者是胃病，可以自己口服一些护胃的药抗炎药理论上来讲会缓解症状但是也会导致另外一个后果，会延误治疗。
1: 嗯，所以哈，就是我们不要以自己的经验来对自己的身体做自己认为的正确的治疗，有的时候还会延误病情哈。好，还有的话就是您看胆总管结石它的临床表现和胆囊结石有区别吗？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0: 胆总管结石和胆囊结石发病的时候症状有相同的地方 啊，但是更有的

0: 特殊的地方，胆人管结石和胆囊结石都会出现腹部疼痛，但是它胆人管结石疼痛的症状和程度远远要比胆囊结石要严重。另外一个就是说，胆人管结石一旦发病合并胆管炎的时候很难自行缓解，胆人管结石会堵塞胆人管，会导致黄疸啊，皮肤黄染啊，大便发白。另外一个急性胆管炎，就是说胆人管结石并发急性胆管炎时，一般会出现高热达到39度到40度，胆囊炎啊，这个很少会出现高热，也很少会出现黄疸。
1: 嗯，好，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保持联络，把您的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会儿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也比较多，待会儿我们也会梳理一下，包括有人在说我如果说不处理这个结石的话会不会诱发胆囊的癌变呢，我们待会儿也来请教一下主任啊，就这个很担心我这疾病如果说我不管它的话，然后甚至有些无症状的，尤其是我也感觉不到疼痛，那我就先不搭理它，会进一步的恶化吗？我们稍后请教一下张主任，各位有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发过来。当然咱们这个人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自己好歹还会有一个简单判断，如果自己的爱车出现问题的话，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女司机，就是只会开很多时候是不太懂就是这个车到底该怎么来维护的，比如故障灯亮了可能就会去修理厂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啊，那这报价听起来很吓人，动辄大几千，说要不然我再等等看吧。油耗呢觉得越开越高了，油门越来越重了，会觉得说我这车是不是开时间久了，就是这样子，尤其是开了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其实呢出现这些问题也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我们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产品。有很多听友都给我们留言说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呀，包括它的精装礼盒装啊，使用起来都是非常的不错，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然后提动力呀，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都是很多听友给我们留言自己的车用完之后呢发生的这些变化，所以也特别向您重点推荐这两款热门产品，价格也不贵，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因为三瓶是一个周期，会解决咱们积碳后油耗高，包括抖动大等等问题。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快来了解下单。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医者仁心，初心向党，为了深入展现党员医务工作者坚守一线、履职担当的精神风貌，我们特别推出了一心向党系列主题策划。那本周的话呢，今天是第四期了，对话行业内优秀的医护党员。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卫上善外科副主任、北院区综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共党员张春礼。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认清胆石危害，科学护好肝胆。欢迎各位，有问题的话直播时候您都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河南广播和河南这个音乐广播，或者是健康河南栏目，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会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链接，您可以收藏或者分享到朋友圈、家人群、朋友圈等等都是可以的。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放上去，各位也可以完全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看一下上一小节的时候也提到，有朋友们说在听节目哈，想问一下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长期不处理胆囊结石，尤其是一些无症状的话，它会诱发胆囊癌变吗？主任您看呢？
4: 好，那个胆囊结石会不会诱发胆囊癌变？那有数据研究证实，85%的胆囊癌合并胆囊结石，所以说胆囊结石长期的炎症刺激胆囊的黏膜，有可能诱发胆囊癌变。特别是当胆囊结石大于2.5公分以上的反复刺激胆囊炎发作的，更容易癌变刚才有听众提到沉默性胆囊结石会不会癌变？那事实上，沉默性胆囊结石也会导致癌变。对于胆囊结石导致的这些情况，其实胆囊结石不仅仅会发作胆囊炎，让我们觉得肚子疼，更重要的它会诱发癌变所以胆囊结石有一定的胆囊癌发病风险。
3: 所以如果发现问题的话，赶快来进行治疗。当然发现问题也很重要。你像有朋友在问，他说我做那个年度体检套餐里面会不会包含这个相关的检查，发现胆囊结石？
4: 对于我们一般的体检都有肝胆彩超肝胆彩超可以有效的发现胆囊结石它的准确率在95%以上。但是对于胆总管结石，那彩超的作用就有限了，那需要做CT 或者磁共振，磁共振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MRCP 更准确一些，因为 CT 发现不了在一些结石是在细粒下不显影的，但在磁共振 MRCP 检查的时候都可以一览无遗。
3: 所以做

0: 这个彩超的话呢，就是首选的啊，也是金标准。那胆总管结石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
1: 啊，胆总管结石我们主要还是通过啊 MRCP 啊，就是说啊磁共振胰胆管成像啊，通常讲叫 MRCP， 它可以完整的显出胆道的形态和结石的位置、结石的大小，非常精准。
0: 好，接下来是关于这个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看到也有朋友在问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就目前是比较主流的胆囊结石，它的治疗方式是什么？
1: 目前我们主流的胆囊结石治疗方式就是腹腔镜胆囊切除手术。
0: 直接切除胆囊是吧？
1: 对。
0: 那一定要切除胆囊吗？只取石头保胆可以吗？
1: 那么从第一性原理来分析，胆囊的功能是什么呢？它是浓缩和储存胆汁，排出胆汁。从理论上来讲，那保胆取石好像更胜一筹啊。对于有强烈愿望保胆、胆囊功能正常的，可以谨慎的开展保胆。
0: 可能有些朋友会担心说，那按照医生说的这个切除胆囊之后的话，消化功能会变差吗？是不是需要长期忌口一些东西？
1: 胆囊结石进行了胆囊切除手术，那么短期内我们的消化功能确实会受到一定影响，包括消化不良啊拉肚子啊、腹胀啊等等。但是人体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代偿能力，非常强大啊！胆囊切除以后，部分功能被胆总管代偿了，所以一般来讲，3个月以后不影响你吃喝，不影响我们消化。
0: 所以咱们还是听自己主诊医生的建议，一定会根据咱们的个体情况给出最优的这些解决方案的，因为本来咱们也不够专业，可是通过这些科普节目，最起码我们了解身体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它大概是什么问题了，然后我不能够耽误自行在家里面解决或者吃药啊等等，我先要去医院去明确一下这个病因，再做相对应的一些治疗或者干预啊。那另外的话就是您看我们很多朋友也很担心啊，就说那我怎么知道我会不会患上结石，这个我想知道说日常饮食我到底怎么吃的话会减少这个结石的出现。
1: 那么从结石，刚才我们提到结石发病的原因啊，一个是饮食不规律，一个是高脂饮食，所以当我们饮食三餐规律，饮食节制均衡，那么胆囊结石发病的概率就会下降啊。包括我们还讲到两个原因，一个是胆汁的成分发生了异常，这是我们自己控制不了的，还有一个胆囊功能变差，这也是我们控制不了。所以从饮食规律饮食和减少高脂油腻饮食，包括减少富含胆固醇的食物，这些都会大大降低结石的发病。
0: 吃绿色健康的食品是吧？
1: 对。
0: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朋友，也不是一个朋友，在这个网上看到说要吃那种食物本来的样子。
1: 主要来讲还是低脂饮食，规律三餐。不吃宵夜
0: 啊，吃宵夜哈，尤其这个撸串的季节，要抵挡住诱惑。还有高糖高脂一些精加工的食品，奶茶蛋糕等等，咱们都得稍微忌口一些是吗？
1: 是的。
0: 好，关于这个结石治疗之后的注意事项啊，怎么预防复发呀，我们稍后也再来请教一下张主任。各位您有任何问题依然欢迎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络。我想问一下主任，如果说有这个胆上的问题的话呢，我们普通人会觉得说那肤色会发黄，会有这种情况吗？
1: 是的胆囊炎极早一部分发作的时候会出现黄疸，但是胆总管结石梗阻的大多都会出现黄疸。
0: 如果说自己肤色发生稍微的改变的话，也在提醒自己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吗？
1: 肤色发生了改变，说明已经很严重了。
0: 已经很严重了，
1: 对，
0: 所以不能单纯用化妆品了。您像这会儿我们要说到是一款化妆品啊，就是百草集。

那这款经典泥膜收获了多位明星的实测认可。为啥叫新七白呢？因为它的核心配方源自古代养颜名方七白膏，就是提取了白芍呀、白术啊、白茯苓啊、白漆以及七味名字带白字的本草精粹，以白养白，改善咱们黄气还有肤色不均匀的一个问题，让皮肤由内而外的匀净透亮，持有美白淡斑的特征，温和美白，在缓解黑色素堆积淡化斑点同时，让基底原生白自内而外的透出来。另外还添加了亲肤油脂成分，以油溶油清洁毛孔，带走脸上多余的油脂和脏东西，所以这一瓶的话就等于美白加上控油加上清洁，男女都能够用。并且呢，它是不添加酒精荧光剂的，所以敏感肌的朋友们也能够使用。关键是今天的价格，那百草集大白泥面膜一大罐260个正装，官方旗舰店日常是199块钱，我们 UP 商城今天呢暑期特惠补贴，超大罐百草集泥膜只要109块钱，而且没完，现在下单前50名再额外送18支同款白泥膜旅行装啊！你没听错，就是18支旅行装哈，也是今天109块钱直接到手了，就总共是19件了，260个大白泥正装加上18件旅行装，出差旅行超级方便的使用起来，正品保障，官方旗舰店直发，所以想要拥有自然透白肌肤的朋友们，赶快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夏日雪糕就选任阳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

0: 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医者仁心，初心向党，为了深入展现党员医务工作者坚守一线、履职担当的精神风貌，我们特别推出了一心向党系列主题策划，今天是第四期，对话行业内优秀的医护党员。那今天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胃肠疝外科副主任、本院区综合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共党员张春丽。张主任做客节目聊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关心关注，因为胆囊胆总管结石也是高发的肝胆疾病，那很多人检查出结石没有痛感就置之不理，但是不知道说小结石也会诱发像胆管梗阻呀、重症胰腺炎，严重的时候是危及生命的。所以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这样一个科普的话题，让我们认清胆石的危害，科学护好肝胆。各位可以抓紧节目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依然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的这个评论啊、留言啊，看有没有一些特别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张主任做一个简单的回复。您看上一小节时候也提到说这个结石治疗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怎么预防复发，然后也想请教一下张主任，这容易复发吗？首先
2: 对结石啊发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肝脏分泌的胆汁的成分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比如胆囊结石切除胆囊以后啊，那会不会诱发胆总管结石，胆总管结石取过以后会不会再有新的结石，从理论上来讲复发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就需要我们做好预防啊，尤其是从饮食做起啊，包括规律的吃早餐啊，也就是说规律三餐，避免胆汁淤积，也就是说身体需要胆汁的时候胆汁正常的排放。另外一个就是说低脂低胆固醇的饮食，少吃肥肉、油炸食品、动物内脏、高糖食物，戒烟戒酒，避免暴饮暴食。我们的饮食一定要有规律有节制。另外一个就是说控制体重啊，避免肥胖。以前有人讲啊，盐和糖是万病之源，现在来看可能肥胖也是万病之源啊，坚持运动，减少久坐，杜绝啊快速的节食减肥，节食减肥就会出现很容易出现啊胆囊结石发病。
1: 节食减肥，那我每顿都吃少吃一些就可以了吧，也不是说早餐不吃，像您说的早餐不吃晚餐不吃容易出现节食。
2: 可以吃个七八分饱啊，少吃是没事的，但是不能不吃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做好复查啊，胆囊切除以后啊要定期啊复查，至少要三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彩超啊，特别是啊胆总管结石也要进行复查啊，这些。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很多基础疾病的管理，包括糖尿病、高脂血症，要控制血糖、控制血脂，减少啊代谢异常的出现，尤其是啊这些基础疾病会影响啊肝脏的功能，影响胆道啊代谢功能的。
1: 明白了，这时候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吧。我们再来看一位，他说呢，我老公特别喜欢喝羊肉汤、牛肉汤这些汤，这个是不是特别容易患上一些结石？
2: 那么我们从第一性原理来讲啊，就是说这个羊肉汤、牛肉汤，你把它放凉以后，它是不是有半碗油啊？
1: 对。
2: 那么它是标准的高脂饮食，高脂饮食就会诱发胆囊结石、胆管结石的发病。
1: 好，各位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抓紧节目直播时间发过来，我们还有机会请教一下张主任。如果说在直播之外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来及时回复您的这个问题，但是您可以再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呢，就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然后我们那个直播的话呢，20分钟之后，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之后哈，就会放上来。当然这是关于身体的问题，说到装修的话呢，我们很多人也会觉得说特别的繁琐呀，疲惫呀，包括预算超支啊，计划赶不上变化等等，这到底该怎么办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的这么一个活动，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并且呢点开官方链接，还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已经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是1:1的服务的，全程都是无增项，费用可控。另外您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让我们的家装记者来为您进行保驾护航，做各种这个沟通啊等等，都是没有问题的，让您省心省钱啊。那您可以这会儿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也让您未来的这个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同时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装修的过程也会让您觉得更加的省心放心一些。那这样子哈，我们看平台上好像问题的话呢还有一些我们要再稍微梳理一下，不过这个时间问题的话呢，看能不能再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了。这位朋友在留言，他说的话呢，能不能让主任再来提醒一下我，到底我每年这个体检的话呢，该做哪一项是针对这个肝胆结石的一个针对性筛查？我记得刚刚说的是那个彩超是吗？
2: 是的，肝胆彩超。
1: 啊，肝胆彩超就可以了是吧？嗯，所以咱们在做那个体检的时候，如果说套餐里面没有的话，就加上这一项。然后如果说是一些高危人群的话呢，他是不是一年做一次筛查，还是说他要稍微缩短一些时间去做这个检查？
2: 一般来讲我们推荐半年到一年啊进行一次筛查。
1: 嗯，如果高危人群的话就差不多半年是吗？
2: 是的。
1: 啊，好嘞，同时的话可能还要再完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检查哈，特别是如果您已经有一些像腹痛啊，然后甚至肩背的酸胀感的话呢，更是要引起您的关注了。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访谈了，最后再看看张主任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2: 有了腹痛啊，不要硬挺。其实有很多烦恼和疼痛，除了881，除了自己，还有外科医生。
1: 嗯，还有外科医生。好的，我们最后再提醒各位，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咱们是到哪个科室来进行一个相关的就诊？
2: 啊，肚子疼了啊，就到医院去，综合性医院一般有肝胆外科、胃肠外科，或者普通外科，一定可以解除你的痛苦。
1: 嗯、好嘞，我看到平台上有人在说，我为什么不去消化内科解决问题呢？不太对症是吧？
2: 消化内科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他外科医生因为胆囊结石啊，总体来讲是需要手术来治疗了，包括胆总管结石。胆总管结石可以通过内镜下胰胆管成型取石，但是它破坏了奥迪斯括约肌的阀门功能，外科医生总体来讲不推荐 ERCP 取石首选的，不推荐。
1: 嗯，好嘞，因为时间关系的话今天就进行到这里嘛，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特别感谢就是张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再见。
2: 再见。

0: 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7月1号，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提示，将2026年度月缴存基数下限调整为2350元。据省林业局消息，河南省2026年飞播造林工作全面完成。此次飞播造林首次全面采用无人机作业，周期缩短至20天，精度超90%，有效破解复杂地形造林成活率低等难题。近日，郑州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郑州公交全面开启夏日清凉护航服务模式，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同时，将空调维保清洁工作作为夏季服务的重点，同时还开展相应的志愿服务，积极向过往市民普及高温防暑知识。国内方面，7月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2026年暑假，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相关的帮助。体育方面，世界杯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德国队连续第3届世界杯无缘16强，这也是队史首次在世界杯点球大战当中落败。娱乐方面，动画电影《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日前发布《乱世争雄》终极海报。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雷佳的声音带来这首歌《人世间》，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周四快乐。这首歌呀，你听到雷佳的声音，它是很温柔、很厚重的一种嗓音，道尽了人间的烟火、平凡、悲欢，一字一句都藏着生活里的温柔和治愈。就不管说咱日子平淡或者忙碌，你听完雷佳的声音之后，总能抚平内心的浮躁。也希望大家下班的时候，走在下班路上，哎，少想一点工作，是吧？快快乐乐回家去。尤其是我们走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礼让三先，别生气，对吧？你气着自己了也没人替，所以呢，我们行车在路上一定要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或者文字给到我了，发送语音也可以啊，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每天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固定要向几位好朋友来打一下招呼。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柴柴，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某某，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风秋分公司，欢迎欢迎。好朋友们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打招呼哈，真的有你们打招呼之后，我觉得直播间呀就特别特别的温暖。朋友们说这个天儿你还想要温暖，主要是大家不知道哈，我们的直播间呢，就是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温度哈，基本上就是二十度多一点，因为它要保证仪器的一个正常的运转，我们直播设备的正常运转，所以就不敢想象哈，我们直播间是有羽绒服的，朋友们。但是今天啊，省会郑州啊，这个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你看 S 这位朋友也发信息了，说美洋下午好，感觉最近几天的中午啊，自己是被晒的葡萄干，然后自己是风干的腊肉。我也觉得有点这样的感觉，就尤其是中午那会儿时间的时候有点闷热哈。那据河南气象台预报呢，一场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已经启动了，而我省呢正处于一个中心的地带，对于省会郑州而言呢，未来一周甚至可能会出现高温全勤的一个状况。我今天我还在犹豫说中午吃饭的时候要不要出去洗一个车，后来一查真的是高温全勤，洗不下雨当然可以洗车了。这轮升温的过程的峰值哈，预计出现在本周日，也就是7月5号。届时呢，淮河以北的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将直接飙升到35到38度。更值得关注的是，届时呢，河南超1/3地势啊突破40度，主要集中在豫北，你像鹤壁、焦作、新乡、安阳；豫东、商丘啊，以及济源。同时呢，将有超过2/3的地势气温高于38度，整体就进入一个酷热的级别。当然呢，天气也并非要在全省一热到底哈。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从今天晚上，也就是7月2号夜里开始，我省会迎来一次降水过程。这场雨呢，主要集中在东南部。

地区局部可能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因此呢，当省内大部分地区朋友们在为如何降温发愁的时候，你像豫东南的信阳、驻马店以及豫西的三门峡、南阳，可能会成为相对凉爽的一个洼地，享受雨水带来的片刻清凉。当然还是提示大家啊，就一定要做好这个降温措施，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还有就是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最高的时段来进行户外作业或者剧烈活动，还有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一定要留意他们的身体状况，一定要及时足量的补充水分。哎，撑腰这位朋友发来信息，哎，是一位新朋友，哎，他说杨洋你好，今天没有开车，我现在正在坐在公交车上，公交车上正在播放河南音乐广播，刚刚赶公交跑了一身汗。确实就是傍晚的时候觉得也挺闷热的，是不是？好，一定要注意多多补充水分。说到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呢，你看长时间的日晒再加上空调房冷热交替，就咱们的皮肤呀很容易出现一些什么状况，什么状况呀？比如说这个暗沉、干燥、细纹增多、肌肤初老的这种问题通通都找上门了，对吧？还有很多朋友发现自己说，咦，我这个面部和颈部的肤色怎么出现色差了，真想把这个面部的肌肤啊提亮一下肤色。所以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一款温和提亮选择，也是护肤界当中认可度很高的云净精华，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这个小瓷瓶精华了，大家如果想看一看这个产品是什么样子，适不适合自己，您一呢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款产品了。另外呢，你就听我来讲一讲娇韵诗的小瓷瓶，专柜是常年断货款，它的核心呢是融合了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还有海百合三重植萃精华，娇韵诗的东西一直用起来都比较安心和放心啊，采用了精细萃取的工艺，多重植萃协同作用，加速肌肤的焕新代谢。所以说咱们皮肤有时候有暗沉的时候，你用它均匀肤色，发大牌过来。它的那个乳液呀、啊，它是一个清透的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的乳液，夏天用是没有负担的，而且你叠妆呢还不搓泥儿，能帮助皮肤趋黄，散发自然光泽，长期使用呢有助于淡化痘印，匀净肤色，你越用皮肤越透亮。咱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娇韵诗的小瓷瓶精华官网1040，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到手50毫升正装只需要269，269块啊，带走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发大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用这个呀，它可以抵御紫外线，而且还可以调理肤色，减少色素的沉淀，让皮肤呈现自然好光泽。所以说你看我们跟朋友聚会同学聚会的时候啊，很多姐妹都会说，哟，最近的脸色看起来非常的好啊，好气色。他不知道你平时都下功夫了是吧，你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用上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精华这个东西咱们也可以尝试换一换啊，如果你用其他品牌你也可以中间的调整一下换一下，试试这个娇韵诗植萃配方真的很放心。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原价1040，咱们是269，发大牌过来吧。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人

0: 下班了，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

2005年光良的一首歌叫做《童话》，就是这首歌前奏只要一响就能勾起很多人的回忆。这首歌呢告诉我们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啊！小时候呢我们看一些听一些童话故事，总会相信王子公主会有圆满的结局，后来长大之后才发现生活呀感情呀总有很多的无奈，很多许下的美好承诺很难轻易实现。但是其实这首歌呢也想告诉大家，即便现实有遗憾，我们心里呢依然可以守住一份纯粹的期待。这首歌来自于光良的童话。聊完了童话，我们回到现实当中，我们来聊聊油价咋样。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啊，7月3号24点，也就是明天啊24时将开启第13轮调价窗口。本周五晚间呢或将迎来年内的首次油价3连降，也是今年第4次降价，而且呢此次降幅有望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大降幅。那有机构就预测哈，预计汽油下调每吨820元，柴油呢下调每吨790元，那折算一下零售终端的单价，预计呢92号汽油每升降0.66元，6毛6啊，95号汽油呢每升降0.7元，0号柴油每升降0.68元。那咱们就以92号汽油为例，如果加满一箱油，咱们油箱是50升来计算的话，大约可以节省33.5块左右。最终降幅呢还要看明天呀，这个最终公布的一个确切的信息。对于咱们燃油车车主来说，如果说咱的爱车目前啊你看一下那个油表哈、还有余油的话，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不妨等周六以后再加，哎，省下30多块钱，是不是？当然了，说到省钱，咱也不

能只靠这个油价下跌啊，咱盯着这个油价上涨还是下跌。你平时呢啊，你关注一下咱们的油管、油路、发动机当中是不是产生积碳了？朋友们说，那我咋知道？那如果说咱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爬个坡都吭哧吭哧的，特别费劲儿。还有呢，就是车子的故障灯突然亮了，这个时候你内心特别紧张。反正我就是这样的，我不敢看见仪表盘有东西亮，一亮我就特别害怕，立马打电话求助。反正也看不懂到底是什么啊。但是呢，想提示大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哈，他的那个故障灯亮了之后呢，用了我们的万能通，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灭了。所以呢，就建议朋友们，很多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太多了，太厚了，你从来没有清过产生的。您赶紧发送我们的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您先发888过来哈，您收到很多链接，重点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三兄弟三瓶，哎，各有各的性格，主打不同的功效。第一瓶清积碳，第二瓶咱把动力提升上来，第三瓶呢清一清三元催化器。一套三瓶只需要199哈，您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车子3到8万公里的话，建议大家首选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块钱三瓶啊，赶紧到手试一试，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除了咱们的爱车之外啊，省钱真的是想帮大家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没有朋友要装房子？装房子的话，有2000元的家装补贴给到大家。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把这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同时呢，现在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想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咱装房子的时候省一些是一些，省的都是咱自己的，是吧？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买万能通咱就发阿拉伯数字888。想省钱家装的朋友，您就直接发省钱，不同的关键词可以收到不同的回复。孙露的这首歌《怕什么孤单》。

0: 的这首歌叫做怕什么孤单。说到孤单这个事儿了哈，大人都怕不孤单，别说小孩了，你放假了马上要暑期了，是不是不少家长白天要上班咋办呢？有时候只能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或者跟老人放在家里，没有伙伴陪伴，孩子整日抱着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他不仅非常伤视力，而且少了锻炼交流的机会，一天天闷在家里格外孤单。所以呢，这个暑假如果不想让咱的孩子虚度暑假独自宅家，赶紧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就在这儿啊，有同龄的小伙伴结伴而行，专业的教官带队，户外拓展、军事训练、团队协作，丰富充实，让孩儿既能放下电子产品，又能锻炼胆量，磨练意志，学会独立自强，还能收获并肩成长的好朋友。这个暑假真的是过得又热闹又有意义，再也不用一个人孤单玩手机了。咱家有5到15岁的小朋友，家长朋友们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已经举办10年了，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朋友们尽管放心。那我们今年呢是3条线路啊，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集结。同品质的夏令营，我们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呢，陆军特色最低不到2000块，空军海军呢补贴完不到3000块，这将是您送给孩子一份难忘的暑期礼物。但是我们特价名额马上就爆满了哈，您抓紧时间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儿来报个名吧。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梁咏琪的这首歌叫做《礼物》，旋律听起来真的是轻柔细腻，而且歌词告诉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份温柔的馈赠，每一段平凡的日常，其实都是命运送给我们独一无二的礼物，挑啥挑，捡啥捡，是不是？每天回家能有家人给你做的一顿饭，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礼物，平凡的日子才能绽放最温暖的光芒，对吧？哪有多少朋友的生活天天都是大风大浪的，是不是？都是平平凡凡当中感受家人带给我们的爱意。所以呢，听完这首《礼物》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这个天气哈。今天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发信息说，中午的时候真的是蛮热的。确实，2026年的三伏天快到了啊。这个今年的三伏天为标准的加长版，全程的长达40天，高温高湿叠加的桑拿天已经会成为常态。这40天呢，具体的划分是初伏从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呢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总之就是从7月15号中旬就开始了，一直到8月的下旬。三伏天呢，大家吃饭的时候、饮食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清热利湿、健脾开胃的原则。比如说有一些食材，我们可以日常多吃一吃，像冬瓜、绿豆、莲子、山药、薏米、丝瓜等食材，可以帮助身材祛湿健脾，补充水分。另外呢，在睡眠方面呢，日常起居可以适当的晚睡早起，保证夜间7到8个小时的核心睡眠就可以了。还有呢，很多朋友喜欢运动哈，但是三伏天运动呢，要避开正午11点到15点的高温时段，优先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八段锦、太极拳等轻缓柔和的动作。你就说这八段锦哈、啊，真的是蛮好的。我最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真的我爬楼都不喘了，还是挺不错的一项运动，真的是蛮推荐给大家啊。散步、慢跑、八段锦、太极拳等一些轻缓柔和的动作。另外呢，还有呢，高温天气还有高湿天气的环境下，容易让人。

暗沉、粗糙，真的就接踵而至了。所以呢，你想让你的皮肤呀由内而外透出一种光泽感，今天我们 UP 商城又给大家来推荐好物了。这个好物呢是实力派单品百草集的新七百美白亮白白泥面膜。七百，这个它主要源自于啊古代的养颜名方七百膏。你别说朋友们，这个七百呀、年轻的时候我不信，我现在随着年龄增长了之后，我发现老祖宗真的是非常的智慧。我现在买麦片，我跟你讲朋友们，我都买七百的麦片。我现在用面膜，我都用百草集的新七百美白透亮白泥面膜。咱就是说啊，有一些面膜你用完之后哈，它可能就是一时半会儿会有一些表面上焕发这个光亮啊、净白啊这种表现，但是你用上咱们老祖宗给大家推荐这种七白膏，里面有白芍、白术、白茯苓，是吧，以白养白，你会发现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它是一种由内而外透出来的美白。另外呢还添加了亲肤油脂的成分，以油溶油，清洁毛孔，带走脸上多余的油脂和脏东西。一瓶呢等于美白加控油加清洁，男女都可以用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天我们主持人推介会的时候，又有我们主持人，我跟你讲啊，直接往脸上就一抹。你别说呀，真的抹完之后第二天用完，你会发现啊，就当天晚上用，第二天早上起来的之后，你会发现也不拔干，润润的，柔柔的，而且散发着自然光泽的通透感。百草集的新七百美白透亮白泥面膜真的适合推荐给大家，关键今天价格很合适。百草集的大白泥面膜一罐260克正装，官旗店199，咱们今天这儿只需要109，你看快一半了是不是？还没有完，现在下单呢，朋友们，我们再给大家送18支同款的白泥面膜的旅行装。你没有听错，是18支旅行装，基本上就是一般正常的面庞啊，脸。一支就够用了，18支旅行装，咱们出差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直接用上了，带上非常方便。也就是今天109块钱直接到手19件260克的大白泥的正装，再加上18件的旅行装，出差旅行都非常方便。马上暑期就要到来了，是吧？咱们带上家人孩子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咱自己带上这个大白泥的面膜，这一支一支的。特别方便，正品保障，官旗店直发，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咱平时想要拥有自然透亮肌肤的朋友赶紧用上，如果说早上照镜子发现脸灰蒙蒙的蜡黄的赶紧用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金润吉的这首歌 Disco。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嘘，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任素汐的声音当中就是自带一些故事感。近期的她的个人巡演真的是非常火爆啊，首场深圳的演唱会开售几秒空，全程的全开麦连唱了26首原创歌曲，而且没有很花哨的舞美，没有流量的噱头，都凭真诚唱功打动了全场的观众，而且线下万人大合唱的场面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还看到很多弹幕说期待来郑州开演唱会。刚刚这首歌来自于任素汐带来的莫怕莫怕，其实温柔的歌声呢也在叮嘱我们，莫怕莫怕，车到山前必有路，抚平咱们心里各种各样的焦虑。但是一提到家装这件事，很多朋友啊心里满是焦虑，怕踩坑，怕价格虚高，怕设计不合心意，怕施工繁琐，事事发愁。别愁了，引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来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就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值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另外呢，大家发完这个家装节之后呢，赶紧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您的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让他全程监督咱家的家装事宜，这样您就可以更加放心了，省心省时省力的把咱家装到每个人的心里哈。17:54，第一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要暂时告一段落，第一个小时的结束曲目林俊杰记得，第二个小时稍后

0: 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7月1号，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出炉，河南省8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8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9个基层党组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7月1号起，原本仅在周末开行的郑州至红旗渠 K8008 次红旗渠号列车，调整为每日图定开行。同时，铁路部门新增红旗渠至信阳线路，一线串联起红旗渠、大别山两大红色文化地标。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国铁集团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415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1%。国内方面，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娱乐方面，据国家电影局关于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动画电影《剑来13之争》已经正式立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有些事情你会遗忘，有些人儿注定远方，有些故事来来回回虚无缥缈。

这是来自于那个麦提日和曼带来一首歌叫做时光，就他声音听起来也会觉得非常的温柔，而且能够舒缓今天的一些燥热感。这首歌时光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了18:06，下班了吗朋友们？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呢可以发5点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来来，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有更多的互动的活动啊，包括一些小奖品呀、小红包啊，等待着大家哈。你可以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呀，想要跟我保持互动的话，您就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添加关注之后呢，下面的对话框打开，发送语音文字给到我，或者是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当然也很欢迎朋友们啊，走到路上遇到一些拥堵的路况信息的话，也可以分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帮助大家啊下班路上更加畅快一点点。说到这个道路的交通的通行情况了，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在城区新增了73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目前呢，该设备呢经过了试运行之后，通过验收合格，今天投入使用。那这批全新的监控设备呢，是全天候在线值守，主要是重点抓拍机动车违法占道停车呀、长时间路边违停啊、压线变道啊、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啊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啊，习惯临时停到路边随意停车，哎，等人卸货，就抱有说停几分钟不会被拍的侥幸心理。现在高清监控全程记录，一旦被抓拍取证，就会生成违法记录。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哈，咱们都有出门办事儿接人的时候哈，但是尽量呢一定要停到规范的正规的停车场当中，做到即停即走，杜绝占道违停。那这73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啊，新增的这73套。各位想要看一看有没有自己经常上下班经过的路段，有没有自己家附近的路段，您这会儿可以发新增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看一下具体的这73套新增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它是在哪个位置上。您可以发新增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啊，今天开始投入使用的郑州市的73套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具体位置。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发新增两个字过来就可以咯。今天开场曲目是时光啊，说到时光了，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真的想战胜时光啊，不想说岁月就是一把杀猪刀啊，真的刀刀催人老，是不是？很多朋友说那夏天的时候真的肌肤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开始往下滑，为啥？因为夏天这个时间比较特殊，夏天容易出油暗沉，尤其是

咱加班啊熬夜追剧之后呢，第二天你照镜子你会发现脸色发黄，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所以想让皮肤由内而外的透出光泽感，快来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诚意推荐实力派单品百草集新七白美白透亮白泥面膜。百草集呢专研中式本草护肤，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个新七白泥膜啊，它的核心配方呢是源自于古代养颜名方七白膏，它主要提取了白芍、白术、白茯苓等等啊，所以它这个七味名字当中带白的本草精粹，以白养白，温和美白，持有美白淡斑特征哈，在减缓黑色素堆积淡化斑点的同时，让基底原生白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一瓶等于美白加控油加清洁。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键是今天价格很给力，百草集的大白泥面膜一罐260克正装，关起店199，咱们给大家109。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再送给大家18支同款白泥面膜旅行装。没听错，朋友们，是18支，也就是说咱们可以用18次，也就是今天109块钱直接到手19件。260克大白泥正装加上18件旅行装，出差旅行超方便，正品保证，大家放心啊，观其直发。所以想要拥有透白肌肤的朋友，您就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下单百草集的新七白美白透亮白泥面膜啊，大白泥面膜，您就发秒杀两个字过来，109带走19件，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万芳的这首歌不确定。

0: 万芳的这首歌不确定，我昨天还有在看一段话啊，说成熟了之后你会发现哈，自己要能够接受有些事情是处于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很多事情咱不要太心急，总能迎来属于它的答案，所以我们只管努力就好了。当然说到了不确定，暑期有没有还没有给孩子规划好行程的朋友们，是不是还没有确定好孩子暑期到底干点啥？这些家长朋友们看过来，赶紧给孩子报名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不想让孩子暑期在家玩手机，你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儿们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意志。关键是我们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安全专业靠谱。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变成了小硬汉、钢铁战士、自律的孩子。今年呢，我们依旧是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3大主题夏令营。您就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呢，特色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哎，很合适很优惠的一个价格哈，您就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喽。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朋友们在下班的时候能参与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啊。今天我们播放的这首歌规则和往常是一样的啊，就是我来播放一首歌的副歌部分，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会把它停掉啊，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它未播放出来，咱就答出来紧挨着的这句歌词就可以了，就是后面接下来马上要播放的这个歌词咱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正确答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啊，依旧是有一份奖励来等待着各位哈。这首歌我要给大家提示一下，这首歌呢有很多歌手，几十位歌手来翻唱，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原唱黄大炜唱的这首歌啊，你把我灌醉，更能听出来那种破碎的氛围感。所以我们今天要播放的就是黄大炜的这首歌你把我灌醉，我们来听听副歌部分，注意好了朋友们，我可能会随时点停掉哟。

好，就这儿，扛下了所有罪，后面还有五个字的歌词，咱只用答出来这五个字就可以了哈，咱不用把全篇歌词都打出来，有好多朋友直接把全篇歌词豆包给我搜出来。我就刚刚播放完的那句之后啊，之后的那句歌词还有五个字儿，扛下了所有罪，后面还有五个字儿。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各位，我们再来听一遍。

0: 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哦，这么快吗？这会儿已经100多条了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刚刚那首歌啊，我给大家提示的非常到位，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扛下了所有罪，后面还有5个字的歌词，朋友们如果知道正确答案，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发送正确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弦子的一首歌叫做《醉清风》，也把时间带到了18:27。那朋友们啊，持续在微信平台上来回答今天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到底黄大炜的这首歌《你把我灌醉之后我停下来》的部分是什么？我们再来听一听这首歌的正确答案。

来咯。正确答案就是我拼命挽回。你回答正确了吗，朋友们？今天呢，有一些朋友哈、啊，大概有5%到10%的朋友是回答错误的啊。你看徐冰这位朋友，他回答就是，你让我灌醉，这是不对的啊。还有呢，这位朋友叫做 GOTS 说，我把你挽回，也不对哦。正确答案是我拼命挽回。其实这首歌当中的灌醉呢，不单单是指酒水，更有爱情的隐喻，就是当初对方带来的温柔和爱意就像烈酒一样，让人心甘情愿的沉溺。但是等到这段感情落幕，满心委屈，放不下过往，只能独自深夜开车去城市的边缘，靠速度去排解心里的难过。不过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就是你在开车出去的时候啊，尤其是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千万不能超速啊，尤其是注意朋友们不能饮酒驾车啊，那是违法的。你再不开心的事儿，我只能告诉你啊，就是下一个更好，想开一点是不是？好，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啊。这位叫做平平，还有蜗牛笑笑，还有这位碎碎念，以及啊雪，熟悉的陌生人 Coco 蓝阿栋 A， 还有哆啦 A 梦，以及铁锅超人阁下，以及我们老朋友一心一路，还有许多多，还有嘿，还有马龙，还有丽瑶，还有龙龙，还有张依依，还有向日葵，还有娜娜，还有寿喜财，还有我是本色，还有阿池是我，还有程程，以及萌萌，以及李丽，还有句号，还有依然是我，还有我的天空，还有心心相印，我爱阳光，向阳而生啊、哦、太多朋友了。好吗，今天是7月2号，我们就抽出第72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得看看啊，筛选一下，72位朋友叫碎碎念，恭喜你拿走今天的礼品，抓紧时间把您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在刚才您发送歌词的那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恭喜碎碎念，其他朋友没关系啊，明天傍晚还有更多互动等待着你。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3: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4: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0: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

0: 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7月1号起呢，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的扩大范围，并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那本次爱宠行服务范围呢进行了拓展，新增了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也新增了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那目前呢，爱宠行的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如果说旅客需要获取爱宠行服务的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铁路12306和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或者咱们直接在铁路12306的客户端、中铁快运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进行查询了。当然，有很多朋友啊，比如说回老家的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喜欢带上自己的小宠物。说那我开车吧，开车会更方便一点点，所以很多朋友呢喜欢开上自己的车远行。当然如果咱们的车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时候，朋友哈，你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咱们的油耗现在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当咱的爱车呀超过了10万公里以上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维修店、汽修厂哈，也不用花大价钱的去维修，给您来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赞。给您来推荐我们的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三兄弟啊，顾名思义，它一套呢是3瓶，一套199，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除积碳，第2瓶的提动力，第3瓶的清3元催化剂。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比较适合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车辆。如果你说咱的爱车已经到10万公里以上了，建议大家您发888之后呢，点开金装礼盒的这个链接，直接下单我们的金装礼盒强力清碳。详细的这首歌《潘多拉》。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陈奕迅的这首歌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最好的幸福就是长久不变的陪伴哈。而承载我们几十年朝夕相伴，装满三餐四季烟火的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家，所以到家的装修这件事情上啊，一定不能敷衍，我们要认认真真的把这个事情好好的做一做。说到装修了，你就把它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另外还有2000块的家装补贴啊，咱赶紧把它领到手，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直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到时候咱装房子的时候就能省一点是一点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8:55，2个小时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我是洋洋，欢迎发送5点到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7月1号，河南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启动仪式正式举行，标志着面向全省420多万新业态从业者的职业伤害保障体系正式从规划蓝图走向落地实施。7月1号，省教育厅发布通知，拟遴选10个学科共700名普通高中骨干教师培育对象，开展省级专项培训，重点提升普通高中骨干教师的师德修养、专业素质、教育科研能力及新课程实施能力。7月3号，本周五上午9点到12点，风华正茂就在当下。2026郑州高校毕业生夏季招聘会将会在河南省临工市场举办，招聘会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英广界大中专毕业生及社会各类青年人才，提供就业岗位9800余个。国内方面，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2轮，2号种子王曼玉不敌日本选手佐藤红，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文娱方面，第2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将开展评选工作，参评影片为2024年7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期间，在全国电影院线首次公映、产生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影片，推荐截止时间为7月31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5: 马上就想入职。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最近天挺热的，大家有没有觉得皮肤很爱出油啊？白天呢，外面晒了一天，晚上稍微熬个夜追个剧，那第二天早上拿镜子一照，面色发黄，整个人看起来很憔悴。如果你想要皮肤通透一点，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国货实力派百草集的大白泥面膜。 这个面膜我小时候就见我妈在用，现在很多美妆博主明星还在用它，里面用到的是养颜配方，像白芍、白茯苓这些名字当中带白的草本精华，主打的就是一个以白养白，一边帮你把黑色素压下去，一边把毛孔当中的脏东西和多余的油脂给吸出来，所以洗完之后整个脸通透度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嫩滑嫩滑的，连敏感肌的朋友用着都觉得特别的温和舒服哈。平时一罐正装的260克，在专柜是129块钱，但是今天的UP商城给大家搞到了补贴价，直接砍到了109块钱，整整一大罐。 您现在下单，再给您额外赠送18支同款的旅行装，等于是109块钱，直接带走19件。出门旅行、出差的时候带着简直不要太方便了。这一波养肤养毛，您一定要记得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朋友们，咱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

0: 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7月1号，河南省省直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提示，将2026年度月缴存基数下限调整为2350元。据省林业局消息，河南省2026年飞播造林工作全面完成。此次飞播造林首次全面采用无人机作业，周期缩短至20天，精度超90%，有效破解复杂地形造林成活率低等难题。近日，郑州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郑州公交全面开启夏日清凉护航服务模式，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同时，将空调维保清洁工作作为夏季服务的重点，同时还开展相应的志愿服务，积极向过往市民普及高温防暑知识。国内方面，7月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2026年暑假，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相关的帮助。体育方面，世界杯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德国队连续第3届世界杯无缘16强，这也是队史首次在世界杯点球大战当中落败。娱乐方面，动画电影《三国三部曲》首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日前发布《乱世争雄》终极海报。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暖男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讲故事。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7月1号，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出炉，河南省8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8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9个基层党组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7月1号起，原本仅在周末开行的郑州至红旗渠 K8008次红旗渠号列车，调整为每日途定开行。同时，铁路部门新增红旗渠至信阳线路，一线串联起红旗渠、大别山两大红色文化地标。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国铁集团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415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1%。国内方面，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娱乐方面，据国家电影局关于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动画电影《剑来13之争》已经正式立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9: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9: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9: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9: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音乐，
3: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1: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

坐在自己的位置。

0: 事。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Hip hop's gonna get ya. Say what?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七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5: 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零点59分。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

0: 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1: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2: 他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3: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4: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每一次懂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7: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想喝牛奶，喝牛奶长高高。我爱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3: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4: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5: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6: 妈妈，我能吃吗？
0: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0: 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不停。

三轮，你不求有名。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了，就是。

0: 是发动机老化了，
1: 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6: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7: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

0: 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1: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1: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2: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1: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冬季来自王蓉的一首翻唱，现在明明是夏天，但是我们听到的歌它却是来自冬天的作品，希望狼哥朋友们来降降温哦。今天呢虽然此刻才7:07，但是外面已经很热了，家人们连着这几天你就会发现啊，高温一直都没有退。今天呢我省的西部山区东南部最高气温是27到29度，北中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是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22到24度。但明天西部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明天到周末了，有些地方要下雨了，大家要注意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气温36到37度，你看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低气温大概是在晚上吧，反正现在我的体感温度已经是在30度左右了，所以提示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能够来做好防晒工作。周五的早安881依然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我是小唐。今天我们继续会听好歌，有很多歌都是你可以跟着一起来唱的，比如说下面这首来自郭富城《分享爱》。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

这是上世纪的1999年蓝心湄跟拖拉库乐队带来的《你的电话》。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感觉确实太超前了，它应该是属于现在的歌，而不应该是属于90年代的歌，但却在那么多年前提前释放出来了。想问大家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你有一部时光电话的话，它不受时间跟空间的任何影响，想打给谁就打给谁，想打给什么时候的人就可以打给什么时候的人，你最想把这通电话打给谁呢？九五了嘛，我们随便想一想，对不对啊？就是不要受限制啊，如果有一部时空电话可以打给任何一个人任何时间的人，你最想把这通电话打给谁？告诉你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孙燕姿

非常期待这首歌，叫做《胆小鬼》。以前听这首《胆小鬼》，听的是曲调，因为它轻松活泼，甜而不腻，就很像是青春里的阳光，总会让人觉得心情很好。其实胆小鬼，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给这样的一个人起过这种昵称呢？他是一个代号啊，也是一个让很多人可能会悸动的人。每个人生命当中或许都有这样的一个人，你们嬉笑打闹，相互起外号，有点好感，有点享受在一起的愉快时光。周围的人会说，哎，你们是不是喜欢对方呀？然后你们会否认否认再否认，接着就会开始思考说，好像真的有点喜欢他，但是不太敢戳破那层窗户纸。这首梁咏琪的《胆小鬼》大概讲的就是青春时候的那种悸动吧。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听歌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参与到我们联合话不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刚刚就有看到有朋友在问哈，说话不装饰装的怎么样。哎，目前呢我们这个家装节啊，给到大家一个承诺，叫做零增项零延期，而且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就是工程一旦开工啊，90天一定结束，而且呢后期没有任何需要再加钱的地方。那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呢，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赔付给到大家，所以打算装修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记者。接下来这首歌小唐妹你听到的是来自古巨基《爱与诚》。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啊；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Good morning，
7: 早安，
6: 早上好。

王力宏带来这首歌名字叫做《美》，他跟周杰伦的歌有一个共性啊，就是长时间听可能会腻，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新鲜感，那很神奇啊。这首《美》的开头先用中国鼓跟笛声烘托出一种非常凄美的氛围，让人想起林俊杰的《不死之身》，而在演唱方式上也非常具有前卫感，峰回路转的转音，精彩的弹舌绕舌，在中国婉约而悠扬的传统乐曲的反衬之下，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它能够直白但露骨地表达出对于心仪女子的那种倾慕之情。你怎么这么美？7:36，欢迎朋友们在上班的路上继续锁定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小唐，来跟小朋友们说一个很美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这个暑假，你想不想化身小小特种兵啊？我知道今天应该是你们的散学典礼，现在应该有小朋友能够听到吧？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是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一个持续了10年的夏令营了，口碑一直都很好，很多的小朋友啊，很多的小学生在那里啊，获得了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体验，以及平常在校园当中或者是在家里根本体会不到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你知道什么叫风洞跳伞，什么叫做高空索降吗？等等，这些你可能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一些项目都在我们的夏令营有呈现。那今年的夏令营依然是有三条线路，分别是在郑州的陆军，在青岛的海军，以及在湖北的空军。如果假期没有安排的家人啊，不是家人，小朋友啊，或者说你哪怕有5到6天的时间，我都建议你可以让爸爸妈妈给你报名一个夏令营，去体验一下军营生活，跟很多的同学一起同吃同住同训练。现在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报名了，那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的，发送关键词特种兵。然后呢，你也可以发送一下省钱来关注我们的省钱家装节。首先发了省钱之后呢，你会看到有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个是没有门槛的，只要发送省钱的朋友都可以领，领取了之后呢自己用 OK， 送给朋友也行，然后给家人反正都能用，只要在装修的时候都能给大家立减2000块钱。那回复省钱就可以了解了。这是娃娃魏如萱跟 Ice Paper 的翻唱《城里的月光》。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4: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红蜻蜓来自 By Two， 这是属于90后朋友的红蜻蜓，而属于80后的红蜻蜓应该是小虎队的翻唱版本。是的，这首红蜻蜓其实也是一首翻唱，它的原唱呢是日本的一位歌手，叫做长元刚，就叫蜻蜓。最近如果你有刷短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会拿长元刚的原版蜻蜓来配做短视频的 BGM， 大概说的就是多少多少岁的陈女士或者多少多少岁的张先生今天做了一件什么什么样的事，然后配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那首蜻蜓的歌。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关于这首歌它其实有两个华语乐坛的翻唱版本，一个是小虎队，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来自 By Two 的作品，这是他们11年的翻唱。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881，7:52，我是小唐，在这儿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啊。那今天早上我刚好在看到一条推送，就是在想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头发越洗越多而不是越洗越少。其中呢他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有些朋友他一旦发现了宝藏洗发水之后，会跟洗发水建立很深厚的感情，时时刻刻囤货回购。但是坏消息就是长期使用单一款式的洗发水是很容易造成头皮的菌群耐受的，反倒会更容易脱发，你知道吗？今天我们 UP 商城跟大家推荐的这款洗发水啊，大家可以试试，如果之前没用过的话啊，推荐给各位，就是发之食谱的第四代洗发水。夏天温度比较高，头发更容易出油扁塌，那这个发之食谱呢是宝洁旗下的高端品牌，线下各大商超都同售的，口碑非常好啊，男女都可以用。那如果你有头油、头痒、头皮屑甚至脱发等问题，都可以试试它。第四代的升级版本呢是以无花果、奇异果、柚子、苹果、红石榴等等天然水果精粹作为核心，再搭配上天然的果酸配方，能够疏通受堵的头皮，帮助清除多余的油脂，实现清洁、滋养和修护的效果。每一次洗头都像在给头皮做护理，那洗完之后呢，发根蓬松立体，长效

控油，不扁塌，打造头发柔顺的自然质感。那它里边是不含硅油也不含矿物油的，这些刺激性的成分都没有。一共五种香型可以选啊，比如说无花果的香型，它可以减少头皮的油脂分泌。冷萃茶柚适合头皮油但是发尾干的混合发型，想要蓬松的高颅顶，咱们就选桂花味的啊，洗完之后发根是自然蓬松。而干性发质但是有头屑，你就可以选红石榴的香型。经常烫染的朋友选苹果生姜，修复发质，强韧发根。我说实话，我在说这几个香型的时候我都有点流口水，因为感觉这几个味道都会很好闻，也会很好吃。发质食谱的洗发水530毫升，官网一瓶是105，两瓶就要210了。而今天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两瓶到手只要99，两瓶99，都是530毫升的正装，也就是99块钱到手一升多两大瓶的洗发水。另外还给大家申请了一个赠品福利啊，今天前200位下单的朋友就送给你无花果的护发素530毫升的一大瓶，下单就随单送。99块钱到手的是两瓶洗发水加上一瓶护发素，合到一瓶才是33块钱，这个也就跟超市的开价的那个价格，开价品的价格差不多了啊。但发质食谱这个品牌大家也都知道，平常在超市卖一瓶可是105，今天我们这里三瓶99，洗完之后呢顺滑有光泽，能够打造出柔顺的好发质的自然质感。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河南音乐广播，你需要发送的关键词是秒杀，点进我们的链接找到发质食谱。今天前200位下单的朋友再会送你这样一个护发素，99块钱，这样的一款好的洗发水加护发素全家都能用，推荐朋友们可以买起来了。当然了，现在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也可以去发质食谱的官方旗舰店来去看一看评价，来看一看口碑，更重要的是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划算了。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刚刚我们不是听过了老歌新唱吗？下一支首依然是老歌新唱，来自钱正浩的翻唱《羞答答的玫瑰》，静悄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七月起，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启动了。7月1号到8月31号，国铁集团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415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1%。2026郑州高校毕业生夏季招聘会即将开启，提供就业岗位9800余个。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体育消息，樊振东于7月1号从萨尔布吕肯转会至杜塞尔多夫，定妆照同步发布，他稳居全队海报的 C 位，首秀将锁定8月22号。娱乐方面，近日演员阿娇、钟欣桐在社交平台晒出拍摄短剧《风声之双生迷局》，并回应入行这么多年第一次尝试拍短剧，老实说刚开始还挺犹豫的，看完剧本后浓烈的家国情怀深深感动到了自己。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3号，新闻小姐李娇，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